0: 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了，在国一南下23.2公里，就在圆山交流道的路肩看到有乌龟逆向。台64线往东27.4公里，过了中和二交流道的外侧掉落黑色的布。一样是在国道这边哦，要提醒的是，国一南下51.4公里是在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以上再过了右师交流道66.8到66.4公里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市区这边，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就在重庆北路口路面有坑洞。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的方向，三重的重阳桥、忠孝桥、台北桥往台北，还有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方向车多。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到9月3号。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外侧在进行捷运土城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车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话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机车道还是可以通行，那开车的朋友要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音乐真的是跨越语言跨越国界哦，就算听不懂日文，但是刚刚那样子的曲风跟节奏真的好像有点带来夏日清凉的感受。那现在换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音乐，也是比较花都旅游的氛围。那说到日本的夏季单曲，他们蛮有趣的，就是每到了夏天都会有这样子专属夏天的歌曲，其实背后也是有商业考量的，这个是行销策略跟文化现象哦。首先夏天嘛，饮料、化妆品、防晒乳、汽车跟旅游业的超级旺季，所以很多的这个歌手都会打造类似这样子氛围符合的歌曲哦。那在日本的夏季单曲有两大主流风格，首先是刚刚听到这种比较阳光清爽的热血嗨歌，节奏比较轻快，然后有那种海浪啦、冲浪啦、兜风的感觉，歌词呢都是青春冒险，然后阳光无限美好。或者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夏日尾端，有点点寂寞感伤。日本的文化当中呢，有一种夏至终结，就是夏天要结束的情节哦。这样的歌曲呢，比较有民谣或抒情的色彩。当这个祭典，他们有很多这种夏季庆典嘛，祭典结束之后，美丽的烟花结束那种尾端的烟雾缭绕的感伤，就回忆逝去的夏日恋情。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文化，所以其实会发现很多的日本乐团啦，或者是歌手，他们每年夏天都会推出专属的夏日舞曲，或者是像南方之星，他们就直接被大众封为是夏天的代名词。有趣的一个日本音乐圈的文化现象哦。那在欧美国家的话呢，就是在圣诞节了，很多歌手临近圣诞节的前后，玛丽亚凯莉是有一首传唱不休的经典作品了，那有的歌手会推出圣诞专辑，或者是会推出新的圣诞单

来看一下国道的车行速度，现在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内湖交流道30到50的车速哦。继续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20到30，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至于北上方向，头份到新竹系统也是低于60，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50左右。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出口30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北上方向，中丰交流道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那往北的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公里，三鹰到树林低于40，过了树林到安坑40到5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在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这边往西方向瓶颈点是机场系统到大竹50左右。

0: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1: 台北捷运就从今天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要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也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签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3: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外旅客都可以享受到。
2: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民意代表联袂出席通车典礼，宣告新北首条自办中运量捷运系统正式启航。未来三莺地区居民往返北市将缩短20分钟通勤时间，翻转地方交通。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捷运三莺线试作时，必须跨越两次国道、两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四条河川，总共有8次艰辛的跨越障碍，施工过程十分不容易，但施工团队仍克

府各项限制，如期如职完工，并在30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到，北市捷运起步早，地理上却没有新北这么大，因此近年新北市府和中央合作规划新建8条路线，已经成为全国路网最大。

0: 新北捷运还有七条路线正在新建当中，包括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的万大中和线，以及三鹰延伸八德线将和桃园绿线衔接，汐东线、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这些路线完工之后，新北市每10万人口就能够享有超过3座车站，和东京、首尔等国际都市并驾齐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湾高铁台北站每个月大约有300万人次进出站，是高铁全台旅运量最大的站点，旅客常抱怨人潮拥挤，而高铁就在昨天正式开启尘封20年的神秘通道，就位在第10车附近，自由座旅客可以走这条路线快速的从地下一楼东出口离站，东出口也多开放一处闸门，预估尖峰日最多可疏解10000人次。为了降低机车骑士烈日中暑风险，桃园市交通局再度启动夏季限定号制实质计划，今天开始到8月底，特别针对日间离峰全市254处路口号制优化，依个别特性调降红灯秒数，以减少曝晒情形。记者静杰的报道。
0: 为了提升停车资源使用效，
2: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这项调整方案锁定红灯超过120秒的干道路口，采路段连锁方式调整，平均可减少主干道红灯停等10到20秒。今年优化范围包括台一线龟山、桃园、八德、中立、平镇和杨梅共155处路口，台一甲线龟山及桃园区共47处路口，以及台31线中立高铁南路3段到5段共8处路口。此外，还有4到112线的中立中正路3段及观音区中山路共24处路口。4到114线的长兴路和民族路6段共11处路口，以及桃51线永丰路共9处路口。桃园市交通局副局长熊启忠说：“
3: 我们是针对我们辖内来在做调整，那针对夏季部分有实施新的一个周期实质的调整。”
2: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7到8月夏季限定号制实质计划实施期间，将持续监控车流，合并天候情况滚动式调整，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号制指示。切勿为了避免曝晒违规抢快或偏离机车停等区，在阴凉的地方提前停车，避免增加事故风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市一名男子酒后情绪失控，不仅当街咆哮，还随时丢掷垃圾，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将他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避免意外发生。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接获通报，有民众情绪激动疑似闹事，随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王姓男子酒后随意丢弃垃圾，遭到环保局人员劝导，但男子无法控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并在现场高声咆哮。中二路派出所副所长于达伦说，
5: 经警方到场了解，王姓男子因酒后随意丢弃垃圾，经环保局人员上前劝导时，王男因不胜酒力情绪激昂于现场咆哮，远警到场评估，王男当时已达迷醉无法控制自我之状态，且有致伤及伤人之立即危险。警方为确保王男自身及周遭民众之生命身体安全，遂依法予以保护管束。
4: 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稳定后，确认没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随即依法解除管束。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失控行为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在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五羊高架北上从中丰交流道开始就车多速缓，大概是在10公里上下哦。国一南下51.4公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南下7.5公里是过了五堵交流道的内侧三角锥掉落，还有在8公里的内侧往生动物都排除喽。国一北上过了右师66.8到66.4公里，在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一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的路肩本来说看到乌龟逆向，这个状况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持续车多，车速落在30到50。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30到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40公里。北上方向中立到中立转接道1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2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往北中丰交流道到机场系统车速10公里左右。

Cindy 王心凌的歌声，想你想你。在国一北上98.9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看到有往生的穿山甲。在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西武高架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哦，在武阳高架北上的54.3公里这边是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占用内侧跟中间在处理，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只是说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中丰交流道过来车速只有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中山北路到光复南路，以及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都是车多。三重往台北的连外桥梁、台北桥、重阳桥、忠孝桥跟中兴桥也都是往台北车多速缓。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告，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延长对台湾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菲律宾14天待遇，措施今天起生效至2027年6月30号。由于菲律宾提供台湾旅客14天免签入境的措施在昨天到期，一度引发近期规划到菲律宾旅游的台湾民众的疑虑。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与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3: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2: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受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在新北市树林区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并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 2.4 亿元。
5: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横刀拒获。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 2.4 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4: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

0: 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纯报道。
1: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三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2: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1: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西武高架北上22.3公里，这边是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9.8公里，这边是汐止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98.9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往生的穿山甲。五羊高架北上从中丰交流道到机场系统车速只有10公里上下，这是受到事故影响哦。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现在在做最后的路面清扫了，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等到清扫完毕就会开放通行。那这个是在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原本是有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现在事故车都拖走了，就剩下路面清理，现在持续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建国南路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道。

民权东路上方，三重的重阳桥、中兴桥、台北桥跟忠孝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以及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汐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不到3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北上方向中丰交流道到机场系统只有1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的话，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还有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西，万芳到台北端，车速30公里。

S.H.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找不到》。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是要往三重的方向，就在桥中段的外侧小货车抛锚。

0: 国一南下9.8公里汐止出口前的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汐五高架北上22.3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持续再来关心五羊高架北上中丰交流道到机场系统的状况哦。先前呢受到事故影响，所以呢车是回堵的蛮厉害的。那现在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发现，已经开放通行喽。原本呢是因为事故占用嘛，事故车拖走了之后呢，刚刚还看到占用内侧跟中间在清理路面。现在清理路面的工程也已经结束，所以都可以通行了。那后方回堵到中丰交流道的车流正在疏解，行驶在拥塞的车阵当中，更要留意前后左右该有的安全车距。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现在出门，不管是在国内旅游或者是国外旅游，你不再需要纸本地图了，对吧？因为地图呢就在你的手中，只要有网络，去哪里都不是问题。但即便如此，当你在寻找一些秘境或者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很不错的地方的时候，应该还是会遇到已经在附近了，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或者是绕来绕去都绕不到正确的地方吧。不过通常这个时候，只要你确定人在附近了，应该问一下周边的店家，或者是路人，或者是民宅里面的住民，应该也都可以问到有人帮你指点迷津。但万一你今天真的已经在秘境的附近了，但是问骗了经过的人，或者是当地的住户，甚至是商家，都问不到那个秘境在哪里，甚至有人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秘境根本就不存在，你要怎么办呢？关于如果要找一个秘境找不到，甚至这个地方根本不存在，那我们也许只能够凉拌哦。但是这件事情呢，从去年底开始，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维尔德伯勒，真的是不停的上演。这是一个其实蛮偏僻的小地方，但是因为有一个秘境温泉非常的夯，所以好多人陆陆续续的报道。那就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哦，在这个偏僻小镇的旅馆老板，先是接到有很多人在问这个温泉的相关资讯，但是后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涌现，然后大家都找不到嘛，所以就来问旅店的老板。老板就说，我住这里这么久了，就没有这个温泉，你们怎么问就是没有啊。所以不要说游客觉得奇怪，就连当地人都想说，你们这个温泉资讯到底哪里来的？原来网路找来的。这个网路还不是随便乱找哦，是在一个旅游网站上面看到的。但是为什么在旅游网站上面找到的资讯竟然没有这个地方呢？原来这是 AI 生成的文章。旅游网站上面哦，有一篇叫做2026年塔斯马尼亚7个最佳温泉体验。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就说这个偏僻小镇的秘境温泉有全澳洲最好的天然温泉，而且隐身在森林当中，是一个秘密疗愈的地方，没有被过度的开发，没有太多人知道，还没有那么的商业化，所以这是一个被大自然环绕，你要穿过一段原始森林才能够抵达的秘境温泉。还说这个地方呢非常受到原始自然之美的庇护，深受旅人的喜爱，还有照片的吼。但因为文章上面并没有明确的路线说明，所以很多人呢都是非常的期待，然后准备好了之后呢，抵达当地，到了附近才到旅馆这边问老板说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备受赞美的温泉秘境。那老板就是真的觉得很怪啊，所以他后来就问清楚了，知道大家的资讯哪里来的，他就跟这个旅游网站的负责人联系，

才发现这是一家小型的旅游公司，他们把行销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厂商，那文章跟照片大部分都是行销公司用 AI 形成的内容，但是老板其实是会亲自看过每篇贴文的，就那么刚好老板出国期间这篇文章miss 掉了，没有经过把关就抛上去，然后就让好多好多的人想去找这个虚构根本不存在的温泉。想当然知道这个旅游公司的老板被骂翻了哦。那他也说现在网站上面所有的 AI 生成文章都已经撤下了啦，同时呢当然会全面彻底的检查，然后也告诉大家我们的旅游网站真的不是诈骗，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只是比较小一点点，但重点是我们是合法的，我们是真实的人，我们雇佣了行销公司，只是没想到因为 AI 文章出了大包。其实这篇贴文在网络上面引发的风暴也很值得大家重新再来检视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真伪难辨的世界哦。就像今天早上提到了联合报头版，他问大家说你早上看到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内容到底是 AI 生成还是真的人去写的，真的不晓得。所以用 AI 当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可是当它给你相对应的回馈跟解答的时候，你还是要有再一次确认或者是质疑的能力，而不是全盘相信哦。关于 AI 生成虚构了一个温泉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了。过去在秘鲁呢，也曾经有两个游客照着 ChatGPT 的建议，想前往安第斯山脉的景点，结果这个景点根本就不存在。幸好当地一个导游听到他们的对话，及时阻止他们继续前进。然后呢，在日本又有一对夫妇是到濑户内海去玩哦，一样是照着 ChatGPT 的建议健行上山，结果 AI 给了错误的缆车营业资讯，他们错过最后一班车，然后就被困在山顶。那随着 AI 的普及跟发展，这样的状况只会多不会少。其实根据调查也发现哦，现在真的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旅客或消费者都曾经使用 AI 规划或是预定旅游的行程，包含这一次我去日本在福冈有一天的自由行吗？这样讲也不对，我是跟朋友的家族旅游哦，所以呢我们有排定行程，只是有一天我没有跟，所以是我自己的自由行。我那一天也是使用这个 AI 帮忙排定我要去的几个景点，请他给我最佳最顺的路线。那当时其实有跟大家提醒哦，他给的东西有可能是错的，所以你大概是要再反复的确认一下。比较可怕的是有那么多的人现在开始习惯用 AI 规划或预定旅游的行程，但是呢就是可能不见得有再一次去重复的确认，那就让这些旅游资讯就给了你错误的这个讯息，所以就可能导致一些麻烦。如果只是走错路还好哦，比较怕的就是它可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风险，比方说刚刚曾经提到的在秘鲁这边有游客要去安第斯山脉的景点嘛，要去一个神庙，要去一个峡谷，要去朝圣，那为什么导游听到赶快阻止他们，是因为他们要去的那个路线海拔的高度、气候变化跟路径其实都很需要专业的向导带领，所以贸然的相信 AI 给的资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这一次澳洲的虚构温泉事件对旅游业者或者对旅行者都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哦。警示什么呢？提醒旅游业者品质控管方面是很重要的，那对旅行者来说也请大家要使用值得信赖的指南、旅行社或者是评论网站。那如果你要用 AI 规划行程不是不行，但是最好还有另外一些人或者是有第三方或者是有其他的资讯来辅助你评估你得到的讯息到底是不是正确，要不然你怎样都到不了。

范范范玮琪的歌声到不了。在国一南下 51.4 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21公里过了木

炸在路间，有多个砖块掉落。三重地区中心桥台北往三重的方向，就在桥中段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在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先前因为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导致后方从中丰交道过来车速只有10公里上下。现在事故排除，所以车流正在消化，目前这里的车速已经恢复到40公里上下了。国一北上过了幼师交流道66.8到66.4公里的内侧轮胎皮掉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公里高科入口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0.2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路间发生大货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的中丰到机场系统，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过木栅有许多砖块掉在路间车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7.8 到 207.9 公里之间过乌日有两个篮子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2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内线跟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往西 24.8 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1: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0: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1: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0: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1: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0: 哎呦，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1: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0: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1: 哦，真的是乖孙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6了，这里就是一路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先提醒一下，台61线南下在凤鼻尾隧道哦，消防栓大量喷水，所以导致路面湿滑，同时有积水的状况。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通过。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台64线往东27.4公里是过了中和二交流道，掉在外侧车道的黑色布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21公里，过了木栅的路肩，多个砖块掉落。那在三重这里是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的外侧小货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这个工程要做到118年。台61线双向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南下是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要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南下方向经过这边会引导你走台15线。那台61线北上的施工点在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同样施工封闭的路段会引导你走台15线。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就从现在开始，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要一路做到8月15号哦。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个是张宇的猜心。猜心这首歌出自张宇之手，那原唱是万芳哦，但是对比张宇的版本会发现，男生女生在诠释一样的歌曲的时候，那个情感的浓烈程度或者是想要演绎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当然张宇版本的在编曲上面还多了一点点不同的变化哦。台61线南下 60.7 到63公里是在凤鼻尾隧道，因为消防栓大量喷水的关系导致路面湿滑，同时还有积水的状况，这个情形北分局已经收到了。国一红色路段在南下方向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120到30的车速，以上的话呢，凭证系统到中立交流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同样低于4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在3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那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

恩惠的国家，这首歌叫做《梦啊梦》，这个也是谐音哦。它的字其实是做梦的梦，还有希望的望，但是在台语念起来，两个音其实是一样的。在桃园市的平镇区高右路226巷口，这边的封闭已经结束了。那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匝道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南下22到40公里之间，圆山出口前到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先前有提醒，国一北上98.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往生的穿山甲，这个状况北区交控回报排除喽。

0: 陪你带配你的歌声防空洞，在国道五号南下33到34公里之间是过了头城，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在北上方向也有哦。国道五号北上封闭的是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同样是因为施工的关系。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七月的第一天，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务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廷蔚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分队长是分队长说呢，利用这个上线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很夯的议题哦，是毒驾。
3: 哦，对对对对，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是毒驾吧？
0: 没错，我想应该都知道吧，就跟酒驾一样，喝酒嘛。那毒驾就是因为用毒的关系了。
3: 对对对，其实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我们一线同仁在巡逻临检的时候，常会遇到开车开到一半啊，就是突然蛇行的，或是绿灯亮还停在路中央，或是你推敲门，他的眼神涣散，他这个就是可能是吸食的这种叫做丧失烟弹，也就是所谓的依托迷。
0: 嗯，
3: 那其实这个部分早在去年其实就已经有在做，其实做宣导了啦。那其实依托迷子这个部分也是近年开始不管是中央各部会都已经陆陆续续把它提高为一级毒品了，应该说今年把它提高为一级毒品。对对对对，那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用毒就是不能开车，或是应该说就是用毒就是要禁止开车这件事情。
0: 没错，
3: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概论？
0: 嗯，
3: 其实就是因为以前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在之前学校是念那个犯罪学研究所的，所以是警大出来。对啊，那其实毒品是无被害者犯罪，
0: 嗯，

0: 他是原本他是没有被害人的，他是没有被害人，就是你自己吸食，自己吸食嘛。
1: 个人造业，个人担，原本应该是这样。
0: 对啊，但是其实我们会慢慢发现哦，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毒品哦，像是安非他命啊、K 他命啊，或者海洛因啊。大麻这些都是毒品，
1: 对。
0: 那其实异托迷子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微量的一个小毒品嘛。
1: 嗯哼。
0: 那为什么把它升为一级的毒品，就感觉好像它跟海洛因已经
1: 平等了，
0: 平起平坐了。
1: 嗯嗯。
0: 对啊，那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毒品，但是它的严重性却是大大的危害。那重点是，其实要告诉大家，不是只有你吸食异托迷子就是毒假，其实。不管近期我们警察，我们这近期我们全国执法在发现的一些毒驾案例哦，它并不是异托迷子哦，它可能是 K 他命或安非他命哦。
1: 嗯，
0: 所以其实不管各位线上朋友或是周遭的朋友有没有朋友有吸食这种东西哦，这种管制药品，只要有吸食类似这种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就是不能
1: 驾车。嗯，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只是。哎、欸，其实也提升到了一种预防啊，就是让异托迷子这种显现出毒驾的危害，那也预防了整个的毒品的管制药品全部都一起上线。哎、欸，以前你可能吸食安非，你可能有酒驾，但是你可能没有吸食毒品，哎、欸，没有被发现。但是现在不一样哦，现在你可能哎、欸，我们可能会针对你，哎、欸，你有没有喝酒？好，你没有喝酒，那我们可能会说，哎、欸，那你有没有吸毒？那以后我没有抽异托迷子。那你可能我可能有微量的安非他命、K 他命。那如果我们透过我们警方这边进行长使用的脱衣快筛，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验得出来的。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有些案例并非是异托迷子，有些其实近期都已经发生到安非他命或 K 他命的部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些其实真的才要思考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隐藏在毒品的背后。
1: 嗯嗯嗯，所以其实是透过异托迷子现在好像取得容易，然后越来越多人使用的这个现况，我们去抽丝剥茧才拉出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成因哦。那其实今天在联合报也有提到，
0: 对对对，
1: 就像刚刚分队长讲到的，异托迷子现在大家常常看到，可是在毒驾这边其实安非他命跟 K 他命反而是最大宗，只是相对来说异托迷子它的使用年龄层是比较下降的，因为它已经在校园是有点泛滥的状况。
0: 对对对对，
1: 我有个朋友的儿子才小二，那天我们聊天，他就说他已经在提醒他儿子，在校园里面人家给你东西不要乱拿，你不要太好奇，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你一旦好奇了，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源源不绝的问题找上门。
0: 对啊对啊，用异托迷子又跟安非他命或 K 他命的成分又不太一样，可能你异托迷子吸酒真的会呈现那种精神恍惚非常明显。
1: 嗯嗯，
0: 那有些像是 K 他命，它可能只是用来做一种兴奋剂，就可能哦好累哦，来吸一下，
1: 嗯，
0: 那提振精神。对啊，但是异托迷子的成分就有点不太一样。
1: 嗯哼，
0: 那其实就是要告诉各位听众，就是主要说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啦，其实都是影响自身的中枢神经。
1: 嗯嗯，
0: 那再来就是法律的部分啊，像近期。那个中央也跟科部会要都一直在提高修法，那一开始针对毒驾的部分也提高最高法额，可能据测可能最高罚27万，
1: 嗯，
0: 像一开始未来的机车就是9万，汽车12万这样，
1: 是，
0: 其实这个部分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在修法了，
1: 嗯，
0: 再修的更严重，不是说修法，还要再修的更重，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要让大家真的是。非常危害啊，危险。
1: 其实就是透过相关的，然后相关单位其实也是透过这个加严的修法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话题哦。希望你可以考量到它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不光是你的健康，你的经济整个都会受到影响。那希望你可以从根头就知道，其实用毒就是不对的，不管你是为了要干嘛，反正不要碰才是对的，才能够为你未来的彩色人生有个比较好的基底哦。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吸毒，不要碰毒。当然，如果你真的用了，更不要开车哦。总之，希望全面能够连根拔起了。
0: 嗯嗯，毒驾上路，车毁人亡，害人害己啊，车子也没路，怎么都没有。
1: 对，没错，希望大家拍龙汤加哦。好，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廷卫。

0: 队长，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主持人，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喽。
2: 景广新闻，
3: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遇两起强震，罹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伤者增加到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的传染病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包括麻疹、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以及疟疾等。这场地震被视为拉丁美洲史上最惨重的地震之一，外界担心数百万人正面临缺乏卫生设施与基本生活物资的窘境。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5: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4: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中市一名67岁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声称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的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7: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6: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因应科技发达，贿选手法也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8: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9: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

0: 的选风。
1: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2: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我会

9:37了，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外侧，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景美西桥往新店方向车多。国道五号南下5.4到7公里之间是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向65弄，还有内湖路一段411向74弄，都在进行局部的封围施工，由义交人员协助管制维持车辆进行。那这边的施工呢，就是今天跟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国三南下21公里，本来说过了木栅的路间有多个砖块掉落，这个状况没有发现哦。三重地区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抛锚在外侧的小货车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22到40公里之间，圆山出口前到林口 A 出口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国一南下内湖一路到三重持续车多，车速3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北上方向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桃园到林口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在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

就在这个礼拜五准备来到台北开唱，他是澳洲小天王 The Kid LAROI， 听到这首歌曲 July。61线南下60.7到63公里哦，凤鼻尾隧道消防栓大量喷水导致路面湿滑积水的状况，北分局回报已经排除喽。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就在外侧，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来看一下国三的车行速度，现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树林开始到安坑交流道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要到8月15，这边的施工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再来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要麻烦大家来到这里依照指示前进。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单线双向通行。

0: 上来欢迎这一位，他受到这个外婆的澎湖湾这一首歌的召唤哦，一开门进来就说来了来了，外婆来了，
1: 媒婆来了。
0: 你要当哪一种婆
1: 啊？
0: 外婆还是媒婆？
1: 媒婆好了，
0: 宁可当媒婆是不是，
1: 比较开心。
0: 哇，这个如果问到我妈，我妈会说她要当外婆。
1: 哦，也是。
0: 这根据年龄不同哈，就是想当哪一种婆就不太一定了，这样子。
1: 对，现在当外婆实在是很不想再带这么小的小孩哎。
0: 哦，真的，我妈也觉得带一个就够了。
1: 是不是有一个就可以了，经历过就好了。
0: 哎，天啊，喵喵。好啦，在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来聊一下我们的外婆。
1: 嗯，
0: 哎呀，那个你的外婆不是澎湖湾，你的外婆是哪里？
1: 爱河边。
0: 还真的就住在高雄爱河边，
1: 印象最深刻了。
0: 哦，
1: 因为我家住台南，那高雄因为很近嘛。
0: 嗯，
1: 只要有什么节日啊或怎么样啊，我妈妈想回去看妈妈。因为妈妈外婆跟舅舅住在一起。
0: 哦，
1: 在爱河旁边开店，然后就去，然后一去就
0: 帮忙顾店。没有，
1: 没有，没有。是那时候好像很流行卖一些布料。
0: 哦，
1: 布店。
0: 嗯，
1: 开布店，那所以我们也帮不上忙啦。
0: 好像真的是，因为我爸年轻也是做布的，
1: 是不是？
0: 对，
1: 不然就是什么西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都跟服装有关。
1: 嗯，那时候可能台湾纺织业就真的很发达，
0: 有可能。嗯，
1: 他们就跟着起飞，然后。当然布店也不需要什么店小二啊。所以我们就是小孩就是在家里玩这样。
0: 嗯，
1: 就跟表哥表姐玩，然后

0: 外婆总是会在适时的说，谁要跟我去爱河边散步，都没有人要去、欸、只有我。
1: 等一下，都没有人要去是为什么？是因为已经天天散步了，
0: 应该
1: 我那时候就不需要我陪了，这个样子。
0: 对，奇怪，就是表哥表姐，因为他们就住在爱河边、
1: 啊，
0: 每天都看，谁想去啊？
1: 哦，真的真的
0: 哦。而且我外婆在散步的时候啊，都会带零食出去，她就带一种甜甜的猪肉干，你知道吗、哦？一片红红的那种。
1: 我知道，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跟外婆去市场，因为我要吃东西。我就会说这个我要吃，那个我要吃，然后就是用帮忙提菜这件事情来增加我的那个零食的库存量。对，然后就只有我有，别人都没有，所以你们都不去、
0: 啊、是不是？
1: 对啊，骂我小气也无所谓，要你就来啊，
0: 因为我就知道有东西吃。
1: 真的、
0: 啊、嗯，然后我就说好，我要去，然后玩到一半也要去，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1: 哦、
0: 嗯，他们想说啊，因为我不住在这边嘛、
1: 哦、
0: 嗯，因为很难得可以走一整条爱河，
1: 只有外地的才会想要来逛爱河这样子。
0: 好像每次他说要去逛的时候都是冬天，都是我抱歉被自己口水呛到。
1: 看来爱河的水挺多的。
0: 我是我想到猪肉干了
1: 哦。
0: 然后就冬天的时候，就是那春节连假，
1: 嗯，
0: 然后会回家啊，说了回娘家嘛，
1: 嗯，
0: 就回外婆家、
1: 嗯、
0: 然后就凉凉的，高雄一点都不冷，走在河边
1: 正舒服的时候，
0: 非常舒服。然后边走，然后那个阿妈就会撕一撕一撕的那个猪肉干来，好，你一条、哦、我一条，你一条我一条，
1: 哦，
0: 就好开心哦。
1: 我阿妈比较好，我阿妈都是你一块我一块，而且是很大块的那一种，
0: 哦，
1: 所以我就会吃的这样手油腻腻的，然后回到家我赶快把手舔干净，要不然可能怕表哥表姐又知道，就是阿妈我买什么给你吃这样子。对，我就说为什么要跟你们说？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嗯，到现在还会吗？
1: 外婆已经就是
0: 去
1: 天上了，
0: 哦哦哦，
1: 对对对，
0: 前几年还在，对不对？
1: 嗯，走好几年了，
0: 嗯、
1: 对对对。
0: 就记得你那时候回南部，他还会，哎、欸，不是回南部，
1: 回家
0: 都会说。
1: 因为外婆那时候跟
0: 我
1: 们住在一起，
0: 啊、嗯，我想成奶奶了。
1: 嗯，奶奶在乡下，
0: 对对对对，
1: 嗯，在七股，对啊，
0: 想成奶奶了。
1: 嗯嗯，对。
0: 哎，外婆是走更久了，
1: 嗯，
0: 因为差的比较远吧。
1: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在什么样子的日子你会想起外婆？会有那个时机点吗？
0: 嗯，很少哎、欸。
1: 我们家的话是每年端午，外婆一定会出现在就是我啦、我弟啦、我妈啦、我阿姨啦、表哥表姐的口中。
0: 嗯，
1: 因为我外婆非常非常非常、嗯、
0: 喜欢吃粽子。
1: 不是，是他做的粽子非常好吃。
0: 哦。
1: 然后到了后面几年，他因为做粽子很累嘛，他其实不太愿意做。我就会说，那我帮你洗粽叶，然后我妈跟阿姨会负责就是清理那个厨房收尾的工作。
0: 哦、那很好，
1: 对，
0: 痛苦的都你们做去了。
1: 就是在最后面几年，就是大家还是会就是哀求她说，阿妈你弄一下啦，你弄的最好吃了，什么就会所有不管老小就会开始会在旁边就是情绪勒索她，然后她就会说啊，喝啦喝啦啊，那个谁干嘛谁干嘛这样子、
0: 哎，
1: 有弄才有得吃这样子。
0: 大家打打下手啊，她只要包就好了，
1: 就要炒
0: 料，
1: 对，炒料，
0: 炒料我觉得是很也。这个是真的是苦力活。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帮忙做那些都是小事，因为真正的功夫全都在他身上，就是炒料啦，
0: 嗯、
1: 然后怎么包啦，或者是下水就是煮的时间啦，这个都很要靠他的功夫。
0: 哎、欸，要是有人在旁边煮给我看，炒给我看，我会学起来、欸。哎，
1: 当时我们就是没有人要学，我
0: 妈、
1: 妈
0: 妈、她女儿也没有。人传承
1: 这个手艺，没有，妈妈阿姨们都觉得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就是很辛苦，没有人要弄，所以她现在就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就是唯一的端午的好味道。所以其实就是外婆后来没有包粽子之后，每年端午节我其实对粽子都兴趣缺缺，因为最好吃的就是我外婆包的。对，不管我
0: 真的还
1: 有
0: 得吃，
1: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妈就算买，我也就是可能吃个一次就应应景，但不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最好吃的就是已经吃不到了。
0: 哦，
1: 对啊，所以就是每年端午节都会想起外婆。然后昨天我姨丈大姨丈突然打给我妈。真的是稀客，平常其实真的不怎么联络的，会跟大
0: 阿姨，而且他又是姻亲啊，
1: 就是会跟大阿姨联系，可是跟姨丈联系非常少。那为什么昨天姨丈突然打电话来？就是因为他们昨天家族聚餐，就是所有的子女就是住过来都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一票人大家拍了一张大合照，发现我大阿姨那个角

0: 角度，超级无敌像我外婆。
1: 女儿像妈妈是正常，
0: 但是平常不觉得，
1: 不觉得，
0: 就是昨天那个角度刚刚好，超级无敌像。然后我就又开始讲到很多外婆的事情，对，
1: 应该手艺占大多数哦。
0: 哎、欸，真的、哦、
1: 是、欸、我觉得能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记忆点的，都是跟吃有关的。
0: 没错，没错。哦，我曾经看过一本图文集，它也是讲就是妈妈过世之后该怎么办这样子、嗯。然后那本图文集后面就有很多就是妈妈留下来的食谱、哦。我那时候对食谱最没有感觉，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能够真正被留下来，
1: 记忆点，
0: 对，真的是味道，
1: 味道，嗯。
0: 啊，食物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像你外婆是粽子，那我外婆其实她都简单炒炒、嗯、但是在简单当中你就看她的精湛的手艺，
0: 是不是
1: 因为后来传承给阿姨跟阿姨的儿子表哥他们、嗯哦、都开了餐厅。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个在基因里面是真的是可以一直延续下来的。我外婆只是说、嗯、啊，你有没有饿了，有一天可能下午我们中午吃的比较少、嗯、那表哥表姐也不知道又去哪里了，只剩我跟他在家。嗯、他说：“哎、欸，刚我腰啊，我修夸腰。”然后他就炒了番茄炒蛋。哦，番茄炒蛋而已，我就说：“哦，好啊，那就吃我们两个吃一小盘。”嗯，那还炒了葱在里面，葱段、哦。我还想说：“哇，我第一次看到番茄炒蛋里面有红的、绿的、黄的。
0: 哦”我妈也会这样子，那
1: 只是随便
0: 好吃的，
1: 她就是随便炒了一盘，我一吃下去。想说怎么跟我妈妈的差这么多、啊、
0: 对不对，那种酸甜的滋味，然后蛋的滑嫩，还有那个葱的脆度，那个整个口感跟鲜味，回家
1: 想说
0: 我今天回家叫我妈炒一下，突然很想吃，
1: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平常都不屑把它变成一道菜。嗯，对，我就吃下去，我想说天哪，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嗯，就这么随随便便炒哦。然后后来在他的女儿都不是我妈
0: 阿姨
1: 手上，我到了阿姨家、嗯、她也是炒类似的这样的小菜。
0: 那个完美复刻吗、哦、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就是手艺好的长辈，像不管我外婆或是我大姑姑，煮饭对他们讲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你要跟他们问食谱或者是问那个调味料的时候，他都说随便啊，就这样子一点点啊，一点点是多少点。我最讨厌食谱在那边跟我说什么一点点，你给我就是半茶匙，
1: 有啊，现在
0: 一小汤匙，就是我要精准的，
1: 没有这种，
0: 对，好味道没有精准这种事情，
1: 他们是靠基因，刻在基因里的记忆，
0: 他们靠手感，对不对，靠手感，
1: 就几叔叔啊，
0: 对啊，啊几叔叔啊是、嗯到底是多少，
1: 就问阿姨，她会炒这些小菜、嗯、然后炒米粉啊、哦、就是很台式的一些味道、嗯、想说这个米粉是要先烫怎么样的
0: 啊，切一菜啦，
1: 对啊，
0: 就安啦，
1: 就 泡一下弄干了，然后那个汤弄多一点下去炒一炒，它才不会太干，
0: 对，
1: 这样就会湿湿的啊。
0: 他们都讲得很简单，然后我做出来就非常的可怕，所以还是负责吃就好了，我们都是有口福的人。
1: 嗯，所以就是有这个有天分的再去煮给没天分的吃，煮给我们有天分吃的人来吃。
0: 所以看吧，天生我才必有用啊，不会煮、
1: 啊、
0: 我们会吃就好了、哦、是不是，我们会分享，对、
1: 然后也会一直去
0: 不停的给情绪价值赞美，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还有下一顿要吃。
1: 因为真的吃到好吃的东西，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0: 对，
1: 非常感谢主的人。
0: 嗯嗯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身心灵的疗愈，
1: 是没错，
0: 非常感谢。对，
1: 尤其在这个夏天，就不要出去跑、哦，不要出去看山看海，这没有办法疗愈啊，一直冒汗，要坐在餐厅里吃东西，喝东西。
0: 那我们就是要去看山看的地方，找一间好餐厅啊。
1: OK，
0: 是不是这个就 OK 了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有好吃的，有冷气，还有山跟海，还有对的人，
1: 还有人帮我开车载我去。
0: 哇，我们要出游也真的是工程很浩大哦，要具备非常多的元素，跟这个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啊。哎、感谢大家的照顾，
1: 是
0: 我们都是有福之人，
1: 是、
0: 啊、祝大家都是有福的人喽。谢谢徐美，
1: 谢谢，下周见。
0: 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中和出口的外侧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五号南下13.1公里，就在蓬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车辆故障停放。还有国道五号南下33到34公里，哦，过了头城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好啦，我是 Elsa 艾尔莎，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1: 像乐谱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路。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土城交流道。国道五号南下13.1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过深港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1.7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收听7月1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全台呢各地还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也是这个高温炎热，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做好防晒，然后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呢降雨方面这个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像是这个台东花莲一带呢也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的机会。那下午呢因为受到这个热对流发展影响的关系所以中部以北还有各地的山区呢也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其中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机会呢出现这个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如果下午呢下午要出门的时候建议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咯。那气温方面呢西半部高温大概是33到35度，东半部大概是32到33度，那尤其呢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以及这个宜兰还有花东纵谷，局部的高温呢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可能达到这个过量甚至到危险的等级，所以要提醒朋友避免长时间曝晒咯。也要提醒朋友哦，今天吹东南风，所以西半部的污染物呢是比较容易累积的，所以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也可能会比较高，所以空气品质方面呢，竹苗、云嘉南、宜兰、花东呢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以及高屏地区是普通等级，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口罩，会比较安全一些。

时间来到10:08喽，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5号南下11.6公里，好，蓬山隧道的内侧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南下13.1公里哦，也是在蓬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所以总共有2起故障车哦。好，一起呢是在11.6公里的内侧，另外一个呢是在13.1公里的外侧车道。好，这两个状况呢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22到40公里，圆山一路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道5号沿线呢有一些工程，还有一栋是清扫，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5.4到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车道呢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是封闭的。另外再往前开南下33到34公里，刚过头城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

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北上一四路口匝道外线车道整个封闭哦，正在进行。

工程。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好，目前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从桃园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方向呢，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哦，都是车多不好走。我们再往前开，北上五股到台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沿线的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校前路一路到高架油煤端，车行速度20到40。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下塔悠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的。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也是一样吼，走走停停。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要特别留意哦，车速不到60公里。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石碇一路到平林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30公里，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哦。国道五号南下5.4到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出道，这边有工程师做哈，目前已经接货结束了哈，工程已经结束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的外侧，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好，来关心一下哈，省道方面哦，在台七线，台七线的三明桥这边有一个补墙哦，桥梁的这个补墙检查作业，所以现场。然后是有占用车道的哦，这边是单向有占用外侧路间车道。那这个工程时间呢，从刚刚10点钟开始，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哦。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哈，单向有占用外侧路间。好，另外台61线双向呢，在凤鼻尾隧道哦这边呢，有这个消防的检修作业哦，所以现场是采半半施工。半半施工的意思呢，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好，从8点半开始哦，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也要提醒朋友哈，麻烦再多加留意了。好，另外台61线哦，在南下的方向哦，12.6到16.8公里。好，这个也是长期工程哦，从这个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是封闭南下车道，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呢，要往北的方向哦，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一路到林口路。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整个封闭，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喽。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市区道路啦。好，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哦，民权东路出口前这边有掉落物哦，朋友说是保利龙箱子掉落在外侧车道。那保利龙箱大家都知道很轻嘛，所以它可能会飘来飘去的。那目前呢，是占用外侧，不晓得等一下会跑到那边去。好，要提醒朋友哈，要小心注意了。那台北市的内湖路二段179巷要往金龙路的方向哦，这边正在进行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钟。

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的地方哦，还有这个内湖路一段411巷74弄的地方，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局部封为施工哦。不过呢，现场有这个移交人员哦来协助这个管制，维持车辆通行。一样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哦，一定要多加配合了。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罗斯福路五段要往南哦，就是过了万圣街，就是比较靠近92巷口的地方。外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会到下午4点。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哦，这边有这个道路的挖掘工程哦，所以是有管制外侧两线车道，是到下午的4点钟。乐群一路往东哦，从这个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哦，整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好，再来呢哦，就是这个长期工程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哦，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

一号，那现场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这个中顺街来替代行驶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另外新北市呢，在林口区金陵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是在这个八的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整个封闭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开车的朋友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哦，会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要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好，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排除消息，国道五号南下5.4到7公里乌涂隧道前，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呢，原本说国五南下彭山隧道这边有2起故障车，好，其中一起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是在国道五号南下11.6公里彭山隧道的那一侧，这一辆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在南下13.1公里彭山隧道的外侧呢，这边有一辆故障车，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好，另外新北市的土城区呢，在顶埔捷运站周边沿线呢，都有车多情形，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好啦，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新北市三重区有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喽。

来自马斯卡的《糖好咸》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年少不努力》里面哦，延续了马斯卡一贯那种比较轻松，然后又很幽默的，然后又带点这种比较疗愈感的这种雷鬼风格。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排湾族的母语哦，那也有保留了这个部落最自然的语调，还有语言的韵味。那当然呢，也要透过这首歌提醒朋友，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哎，真的哦，不需要时时刻刻的都逼着自己往前冲。

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有提到，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呢，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共鸣了？就小时候就很想要赶快长大，对不对？然后就觉得，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很厉害的事，要当一个很厉害的人哦。可是长大之后呢，才体悟到人生真的很难哦，雨后天晴真的会迎来好运吗？好像不见得哎，对不对？好了，所以呢，这首歌就是要告诉大家，累了呢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就躺在原地吧。好，我们就是要放慢自己的脚步。其实我觉得放慢，或者是你可能稍微的停下来，不代表你退步喽。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出发的力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陪伴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新北市土城区哦，在中央路西段51-6号哦，这边刚好是在顶埔捷运站的停车场。好，这边的停车位呢，已经停满了，所以呢，周边有车多情形啦，要提醒朋友哦，该往别的地方停，因为如果你一直在现场停等的话呢，会影响到后方来车。5-5号北上哦，南港还有石碇隧道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的蓬山隧道这边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

台北市的敦化北路155巷口哦，这边有坑洞情形，占用的是慢车道。台六六东向22公里，平镇三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哦，再小心注意了。好，那再麻烦哦，有经过的朋友哦，再告诉我们详细的状况哦，比如说几部车的事故啦，或是占用哎内侧还是外侧车道呢？哦，再麻烦提醒我们喽。新北市土城区哦，在金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从这个明德路二段一直到龙山一街哦，这边有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了。新北市三重区哦，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一号北上66.8到66.4公里，有刚过幼师，所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喽。

台北市的中正路287号，这边有人孔盖的调圈作业，所以目前呢是占用中正路往东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现场只剩下外侧一线可以通行，预计2个小时之后呢就会结束了。所以呢要提醒朋友这段时间呢可能要请您多加注意了，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呢，可能要请您提前改道。那因为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导致目前中正路往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夏天到了，所以大家要开始穿什么短袖管短裤还有这个迷你裙，来听旺福的歌曲迷你裙。听完这首歌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神秘中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小腿戴上太阳眼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齐扬，尤其半导体族群表现强劲，激励今天台股开高，早盘上涨超。

0: 过千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加权指数最高来到47293点，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有鉴于50%幼儿的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所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内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将有12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2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2: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1: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除了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3: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4: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3: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2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7月3号到5号1连3天有3场大型活动，警方针对周边的成功二路及中华五路加强疏导，呼吁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前往。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表示，1连3天大型活动分别是梦时代啤酒节、好事多新高雄店开幕，以及高雄展览馆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预期将涌入大量车潮。前镇分局交通组巡官罗思棉说，
6: 预估周边道路车流量增加，警方将加强交通疏导，并视车流实施弹性管制。其中成功二路南往北方向将禁止左转中勤路及致客路进入好事多，建议用路人可由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顺向右转致客路、复兴四路或中勤路进入。
5: 前镇警分局建议市民及游客，7月3号到5号可多利用高雄捷运及轻轨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活动会场，降低交通拥塞及排队时间，共同维护优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是高炎热，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风向上比较偏东南风，所以今天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些阵雨发生，至于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太阳非常大的一个天气。午后的时候在中部以北跟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些午后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今天午后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过了中午在比较靠山区的朋友们仍然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 气温的部分，今天西半部中午前后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

0: 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一些地方来到36度以上，所以今天外出也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路口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不晓得什么原因。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中山北路一路到环河北路沿线也是一样，后车多多。台66往东22公里平镇三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而且朋友回报说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好，再要提醒朋友后，拜托再麻烦耐心等候一下了。台北市有这边有工程，也是有导致后方回堵哦，是在中正路287号正在进行这个人孔带的调升作业，所以呢后现场是有占用中正路往东的内侧两线，现场只剩下外侧一侧，外侧一线可以通行。那预计2个小时之内就会结束。不过呢后方真的是回堵还蛮严重的哦，目前呢中正路往东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已经回堵到承德路了。市民高架往西塔城街上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好，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还有石碇隧道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

五龙五后南下13.1公里彭山隧道的外侧，这一辆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跟重庆北路口说有坑洞情形也填补完毕咯，感谢养护工程队的通报。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还有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二十到四十公里。南下的五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也是一样，后车都不好走。北上呢，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开到圆山这边后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不过呢，过了圆山之后呢，就比较好开了。一路到基隆呢都是没有问题的。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孝谦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这边车流还没有消化。那北上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车速不到六十公里。国道三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这边呢，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低于六十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这边已经呈现这个紫爆提醒了，车速不到二十公里。那南下的石碇一路到平林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五十哦。好，紫爆的原因找出来了，有朋友通报稍早之前呢有提醒说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路口这边有回堵情形这边回堵呢是为什么嘞有事故好，在石碇路口一上来的地方呢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哟。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再请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

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哦，刚过土城这边有发生一个状况哦，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目前后方的车流还算 OK 哦，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另外排除消息哦，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塔城街上方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顺畅了吗？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对不对哦？其实根据统计呢，台湾哦，台湾有超过一半的上班族呢，其实都有这个便秘的困扰哦。每天坐办公室呢，可能太少喝水了，或者是可能一直忙后就要忘记喝水。再加上呢，我们可能蔬菜啦、水果啊，其实吃的不是那么够，所以真的很容易吼，这个可能会不是那么的顺。那很多人以为，哎呀，反正我可能多吃水果就会好啦，对不对？但营养师有特别提醒哦，不是所有的水果这个纤维呢都一样多，所以今天呢就要来分享高纤水果的前三名。不过我们还没有公布之前，大家脑中会想到什么水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香蕉，对不对？结果答案不是哦，是芭乐，第一名是芭乐哦，这个芭乐呢，其实大概有将近10公克的这个膳食纤维，而且营养师还说，它的纤维量呢，差不多等于9碗的高丽菜，真的是很惊人呢。不过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啦，就是吃芭乐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不然你的这个纤维其实是吸不到水的，反而可能会让你的排便更加的辛苦，所以记得呢还是要多喝水。好，那第二名呢就是这个火龙果，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我也有，就是只要吃了火龙果，隔天真的就特别特别的有感觉。然后它其实有丰富的这个果胶还有膳食纤维，是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的。不过这个糖分呢不是很低哦。所以呢如果本身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要控制一下分量，这个呢还是要跟专业的人员，像是跟医师呢讨论一下，可不可以吃。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个分量要抓多少，这个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第三名呢就是这个奇异果。奇异果呢除了维生素 C 很多之外呢，它的这个水溶性还有非水溶性的纤维比例呢也是很理想的。有研究发现每一天吃2颗的绿色奇异果，其实对改善便秘呢是有不错的帮助。所以呢大家可以记住啦，就是如果你想要肠胃开心的话，不只是吃水果，还要选对水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记得哈，如果今天稍微有点不顺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芭乐、火龙果或者是奇异果，这三个应该有你喜欢的吧。好了，也要提醒大家哈，改善便秘的话，不能只靠一种水果，还要记得还是要随时多喝水，然后多吃蔬菜哦，多活动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肠胃呢可以一起动起来。

国道三连下44公里由刚过土城的内侧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另外，国道5号南下4.5公里哦，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在石碇路口一上来哦，有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后方严重回堵喽，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

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好，另外提醒的呢是在台61线往南的方向 56.6 公里，新丰一前这边有大车的事故哦，现场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台61线往南 56.6 公里新丰一前有大车的事故哦，导致全线没有办法通行哦，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提前改道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哦，从中山北路一路到环河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这边询问相关单位哦，大同分队回报说哦，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啦哦，不过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66东向22公里哦，平镇三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那现场呢，其实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啦，一样提醒朋友后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有入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消息进来喽，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刚刚有提醒朋友说石碇路口移上来。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咯。好，后方呢还是持续回堵，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一往南林口 A 出口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咯，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

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台北市建国北路二段往北，刚好是在民权东路前50公尺处的地方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已经通知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台61线往南56.6公里，新丰一前这边有一部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好，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一定要请您提前改道了。

台六六东向22公里哦，平镇三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有影响到了。好，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焕然小熊的歌曲。听完这首歌，要起来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发生3台小货车和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有布钩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8公里过和美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往前1公里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三重出口前，中线掉落大木头；台61线南下56.6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无法通行；南下123.4公里过通霄二有木头掉在内线车道；台74线往西31.8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的内线掉落三角锥，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5: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哎。
4: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5: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4: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5: 嗯嗯，好。
6: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咯。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有排除消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中山北路一路到环河北路，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北市交通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会不正常了，好所以朋友呢可以安心通行咯。提醒一下国一要往南林口 A 出口这边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停锚在路肩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台六四线往西15公里三重出口前有一根很大的木头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派员处理了。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民权东路前50公尺处的地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好一并通知处理咯，也请路过的朋友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国道五号南向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一样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了吼，因为沿线呢都有车多情形，所以这边的匝道一控吼整个开启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还有石碇隧道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北上的疑似路口匝道吼外侧整个封闭正在进行工程。国一往南的方向，从这个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北上的方向新竹一过来路上都蛮 OK 的不过到了三重这边呢整个降下来了，北上的三重到台北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只有3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不到50。高架部分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这边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好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车速不到60公里。也要提醒朋友这个国五南下呢，有一些路段然后入口匝道的一控呢已经开启了是因为车多的关系。好啦，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这边已经呈现定点情形了，车速只有6公里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徐佳莹的歌曲《一样的月光》。

0: 桃园地区呢，每到假日各地都会举办很多精彩的活动哦，真的是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哦前往参与哦。不过人潮一多呢，交通也比较容易会受到影响嘛，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前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哦，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喽。那我们今天交通会客室邀请到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江正彦巡官，巡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请巡官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近期的假日活动，还有一些交通管制重点喽。
1: 好，首先这个周末，是我们桃园有办一个原住民丰年祭的活动。好，这个周末是在龙潭区跟大溪区举办，然后刚好这两个举办的地点分别会是国道三号大溪交道下来，然后往大溪老街的干道，就是园林路一段，然后龙潭区的话是。国道上下来往龙潭大池，就是大昌路一段上，然后刚好都是往我们大溪龙潭热门的观光地区，所以提醒一下，如果是在这个周六礼拜，这个礼拜六中午左右，如果要去我们龙潭大池或大溪老街的朋友，可能看是不是要提早或是晚一点，因为中午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原住民丰年祭比较人潮比较众多的时候，看避开这个时段，避免那个车流拥塞的情况发生。
0: 是。
1: 然后再来第二个活动是在我们。复兴区的拉拉山，这个周六有一个水蜜桃推广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主要的举办时间是在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然后要特别提醒是，如果这个周六有要前往我们拉拉山爬山啊，或是去我们巴林地区吃水蜜桃的，可能要注意一下下山的车辆，因为这个活动办在晚上嘛，然后加上我们台七线的路幅比较狭窄，只有一线道，有些地区可能有些部分路段可能只有一台车可以通过，所以要提醒一下，如果礼拜六下去爬山啊，下山的朋友，看看要不要早一点下山，因为这个活动办在晚上，怕晚上会有蛮多的车，就是到了下午傍晚时段才要上山，这样上下山车会那个交织，然后在部分地区也不好通过。
0: 是，好，所以呢都是这个热门的景点了，所以提醒朋友呢，如果要前往，刚好啦，你刚好也要去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动线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巡官的分享，相信呢大家可能对这个近期的假日活动的交通管制措施呢，还有这个相关的交通资讯呢。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了，出发前我们还是要先查询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然后因为呢，我觉得远景也会视现场的状况来适时的调整，那所以要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加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然后

最后中的歌曲寒门，时间来到11:25喽。台六六往东22公里哦，在平镇三前说有发生一起事故，好，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喽。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出口自小客抛锚的情形也同样顺利排除，好，感谢北区交控的同胞。国道5号北上一四路口匝道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目前是封闭的。

持续帮忙留意哦，台六十一线往南56.6公里哦，新丰一前这边有一部大车的事故哦，全线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好，再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提前改道了。5到3号南下哦，这个汐止系统一直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好，路口匝道呢，哦，这边的一控已经开启了。好，因为5到5号南下呢，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了，所以匝道一控呢，哦，已经开启了，要提醒朋友哦，再麻烦多加配合了。好，来听周自从的歌曲《人间》。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锁定防毒、反诈、防治性剥削等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号到8月31号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成说，
3: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另外在目

0: 前青少年比较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啊，也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乐的暑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台东部落祭仪登场，横跨各族群共152场盛事。台东县政府特别推出知识台东平台，邀请您轻松查询，深入体验原民文化之美，品尝在地风味美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的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记忆展现对祖灵、土地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记忆资讯，成为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活动承办人贺杰说：
4: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让民众可以快速查询到哪个部落现在有记忆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
3: 台东县各族群原住民族举办丰年祭之外，也规划有旅游、文化体验等套装行程与活动，以期望能带动暑期的观光热潮。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事先应了解，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之处，可上网查询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岁时记忆平台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暑假携手国际知名动漫《航海王》，15公尺长的千阳号将在7月11到8月16号在花莲鲤鱼潭现身。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内容和新北市《航海王》展不同，所有展品都重新设计制作，并规划结合角色打卡和大地寻宝游戏。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今年花莲放暑假首次跨界结合国际知名动漫 IP《航海王》，最吸睛的将是全新打造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坐落在花莲鲤鱼潭，并结合水舞跟灯光科技演出，营造动漫水岸场景，为鼓励民众到鲤鱼潭搭乘船舶凭票券就能够免费跟千阳号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
5: 此外，航海王六个经典角色将以大型立体造型出现在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跟交通节点，让游客透过寻找角色参与互动游戏。
6: 六个经典的人物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即将的奖项。
5: 花莲县政府表示，这一次特别依照授权规范重新设计制作所有展品，活动7月11号开幕，持续到8月16号，期待全国民众趁着暑假安排深度旅游，在花莲放慢脚步，跟航海王一起热血冒险。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0: 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2: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就是现在

林宥嘉的歌曲《怪情歌》，时间来到11:43，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后，目前都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已经呈现紫爆提醒了。好，这边的车速哇，只有3公里。好，大家真的辛苦了吼，应该都是要往这个国五的关系，对不对？好啦，国二往西呢，14.1公里哦，在南桃园前中外侧车道呢吼，有一颗很大颗的轮胎哦，是一整颗完整的轮胎，目前呢已经滚到这个13.8公里了。好，那是占用中线车道。好，是占用中线车道，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处理。国道5号北上哦，南港还有石碇隧道的外侧，一度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1号南下83公里，在湖口前，好，这边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好，目前也同样接货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

国道五号北上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外侧，目前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是整个封闭的。新北市深坑区哦，文山路一段要往国五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要特别提醒哦，国三南下14.4公里南港前的中线哦，有非常多部车呢哦，整个插队了，拜托，请您好好排队哦。国三南下哦，这边呢哦，因为国五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所以国三南下呢，包含这个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莺到木栅交流道，路口匝道这边的移控都已经启动了。

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师作后，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感谢士林分队的通报。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南下从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好，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国三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后，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好，北上的木栅一路到南山路，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目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

好，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好，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的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因为现在放暑假啦，所以大家都要跑去宜兰玩了。好，真的好羡慕哦。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已经呈现磁暴提醒了，车速只有4公里哦，也要持续的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要好好的排队哦，千万不要这样子胡乱的插队。台北市呢，在东华北路155巷口哦，慢车道这边有坑洞情形，目前已经填补完毕喽，感谢松山交通分队的通报。

不料我和连下那个系统实定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好，另外持续提醒的就是在台六十一线往南56.6公里有新丰一前，这边有一部大车的事故，好，全线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拜托拜托提前改道了。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从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哦，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南下车道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

陈怡婷的歌曲《三十计》，时间来到11:53，提醒一下哦，公园往西的方向是3.8公里。中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掉落哈，目前已经掉在这个中线车道了哈，是在中线车道，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北上54到53公里哦，松花路段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在国五国五北上的头城路口匝道，好，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师做，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哦。

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是在台64线要往西的方向15公里三重出口前，这边有一根很大很大的木头掉落在中线车道。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二段往北哦，民权东路前50公尺处的地方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而如果朋友刚好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咯，有排除没排除都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好，另外提醒的呢是在哪里哦，看到了好，台六十一线往南56.6公里哦，新丰一前这边有一部大车的事故哦，导致全线没有办法通行，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

北市莺歌区哦，尖山埔路跟育英街口这边的红灯号志呢，整个故障了，我们赶快通知处理。我要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呢，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哈，一定要拜托查看，确认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了哈。哎，千万不要这个A 柱挡住你的视线喽。好，来听郑盈农的歌曲《牵我》。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靠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86.3 公里过龙井的外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41公里，在上化交流道前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这是往北到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70.8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西13.8公里，在南桃园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9.6公里，在新丰二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4线往东17公里过崇德的全线都有散落物。台88线往东大寮出口前有布钩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了，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就陈永熙的歌曲解药，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观光往西哦，在13.8公里哦，中线车道呢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哦，一整颗完整的轮胎，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观光往东哦，6.8公里，刚刚过机场系统哦，这边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台61线往南59.6公里哦，在新丰一前，哎，跟着你下好是新丰二前，这边有一部大车的事故哦，导致后方完全没有办法通过哦，因为站用的是全线车道，好，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台61线往南59.6公里，新丰二前这边有一部大车的事故，全线没有办法通行，请朋友拜托提前改道。新北市莺歌区呢，我在尖山埔路跟育英街口这边号志红灯呢，整个故障了。好，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

国一南下高架阳明端一路到竹北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北上三重到台北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高架部分双向的车流呢都是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呢目前看起来也是蛮 OK 的，除了北上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呢，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头城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车流瓶颈点呢是在石碇到平林这一段目前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提醒，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已经呈现紫报提醒喽，车速只有6公里。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所以路口匝道呢有实施匝道移空管制也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交流道，路口这边有实施匝道移空管制。另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移空已经开启。

施工路段哦，持续提醒哦，国一南下22到40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哦，芦竹到林口路段哦，这边也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整个封闭，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有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好，南下车道整个封闭哦，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市区道路的工程哦，也要持续提醒朋友，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呢，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要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那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再来这边呢，也是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好，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也是捷运施工，那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那整个工程呢会一直到116年后才会结束。好，另外呢，在大陆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这边正在进行道路挖掘跟这个管道的迁移工程，现场是管制外侧两线车道。乐群一路要往东，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还有内湖路一段411巷74弄的地方哦，这边也是有工程哦，目前有局部封围，要提醒朋友哦，还是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罗斯福路五段要往南的方向哦，刚过万圣街，就是比较靠近92巷口的外侧封闭施工。内湖路二段179巷要往金龙路的方向哦，外线车道正在进行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

我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另外呢，在市区道路有一起事故哦，如果朋友刚好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帮我看一下好吗？已经处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是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好，刚好是在民权东路前50公尺处的地方哦，说有两部紫扫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那如果朋友刚好路过的话，帮我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喽。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一位陈先生6月27号的凌晨2:30，从南京东路段237号，就是南京三民捷运站，搭到板桥三民路一段以上49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编织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那陈小姐6月30号的下午3:22哦，南京东路五段搭到台北市政府，掉的是一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有重要的文件。而如果问蒋兵用哦，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的哦，在麻烦哦，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有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

其他时段呢，可能要麻烦您后送到这个临近的派出所了。持续提醒我们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啦，确认一下哈，自己身边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九零蔡依林的 Fresh Love 收录在2025年推出的专辑 Fresh 当中，是一首充满寓意的作品。那蔡依林呢，其实透过这个很细腻的歌词哦，跟层层堆叠的这个情绪，就是要带领我们重新思考爱。究竟是付出还是满足自己的需求？那当然呢，也让这首歌成为专辑中极具深度跟思辨性的一首作品。

局通报说，大车车上然后有载运这个豆制品，所以他车上的豆制品呢整个散落一地，所以全线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好，那我们可以改走哪边呢？我们可以提前。

如果每天回家呢，都有一位老朋友在门口等着你，你会不会觉得，哎，再累好像都值得，对不对？好在新北五股的周子阳重化区呢，就有一位很特别的老朋友，他其实是一位毛小孩，毛警卫，他叫小黑。哎，小黑他不是谁特别养的这个宠物哦，而是一只陪伴社区15年的黑色狗狗，黑狗狗。欸，我真的觉得养黑狗的人都非常非常的酷。好，这是题外话。好啦，从这个重化区呢，还是一片空地开始呢，欸，这个小灰呢就在这边生活了。他呢，欸，整个生活就是原本是一片平地，然后他就看着一栋栋的大楼盖起来，然后这边呢也看着一户户的居民呢，然后整个搬起来。那其实这边的居民都说，每天下班回到社区的时候呢，第一个迎接自己的不是管理员，而是小黑，他就会摇着尾巴，好像是在说你回来了。那久而久之呢，小黑就跟这个社区的朋友后，大家就是变成这个共同的家人。欸，不过呢，前阵子这个小黑呢，他就突然病倒了，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嘛，吼，总共15岁了耶。那检查之后呢，发现他有这个心丝虫，还有慢性肾脏病，还有这个骨刺，就是老年犬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那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社区的居民哦，没有袖手旁观，而是自发性的集资，就帮他支付医疗费，然后也有人轮流照顾他。欸，虽然过程当中呢，吼，当然你知道，人多就会有意见嘛。对，过程当中呢，也有不同的意见了，可是更多的是愿意伸出援手的人。而且很开心的就是呢，在这个居民朋友的照顾之下，小黑慢慢的恢复健康了，又可以回到熟悉的社区散步，然后迎接大家回家。欸，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社区最美最美的风景。哇，我觉得最美的风景的话，不一定是那种很漂亮的建筑，而是住在里面的人，就是愿意一起守护一个生命。我觉得也许小黑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善的循环，但是他用15年的陪伴换来了大家满满的爱。我看到这个新闻的话，真的是哇，眼眶泛泪。对，也希望透过这个故事就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温暖，不管是对家人、朋友，还是身边的这个毛孩子，我们都可以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陪伴，这个世界就会多一点美好。我真的觉得动物很疗愈，欸，有的时候真的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些就是毛孩的照片。对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动物，欸，我忘记它是什么动物了，它很可爱，它就在吃东西的时候就会眯眯眼，我光看这个景象，你知道，就被疗愈起来了，心情就变好了。台北市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哦，两侧的隧道口都有散落物的情形。国瑞东向6.8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另一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时间来到12:27喽，真正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一样也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职安法及配套子法正式施行，首件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台股七月开门红，重回47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之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以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2: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

0: 主防治异物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七月开门红，在美股及台积电 ADR 的带动下，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维持高档震荡。目前指数上涨902点，来到4703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美股周二迎来上半年与第二季的封关交易日，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2020年以来单季最佳表现，台积电 ADR 溢价率高达 26.22%， 激励台股大盘喷发，开盘五分钟冲上47293点，上涨1167点，台积电、台达电跟联电涨幅都约 3%， 联发科上涨 2%， 鸿海开高走低，各类股表现不一，石英元件持续成为热门族群，水泥、玻璃、数位云端类股则较为疲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3: 光上半年的台股就已经大涨了17162点，到昨天为止外资人还是大卖了9512亿，它只会影响短线波动，不会影响长期的走势。好，现在是7月1号，已经是传统旺季哦，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投资价值。
2: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7月16号将举办第二季法说会，外资近期频频调升对它的财务预期跟目标价，瑞银更看好台积电到2028年前都会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并预期最快明年初再度启动产品涨价，让中长期法说行情提前发酵。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否决总统川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让川普标志性的其中一项反移民政策受挫。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要求各州停止向无证移民与持短期签证者产下的子女核发身份。最高法院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天做出这项备受瞩目的判决，以6-3票数裁定，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维持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待结果的民权团体直呼十分兴奋，并表示这为移民家庭带来希望，也为孩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朝野立委对无人机条例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用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允晨报道。
4: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5: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4: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广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无党籍前台南市议长、卸任议员郭姓良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与公益款项挪为私用，遭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湿地重划弊案二审才获判无罪的前台南市议长、现任议员郭姓良，台南地检署掌握情资，怀疑他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跟公益款项挪为私用，大动作出动12名检察官拂晓出击，搜索25处据点。地检署下院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7: 检察官认定郭姓、黄姓被告涉嫌自107年到111年间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依法应专款专用于法定支出项目及公益。”

0: 项目等款项，金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重大，并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于今日凌晨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检调当场扣押大批账册证物，并传唤包括郭姓良在内的两名被告跟18名证人到案说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神州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计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国泰投信前董事长郭明健爆出兼职争议，多名立委质疑监管失灵。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6月20号起已进驻实地检查，预计在短时间内厘清事实。记者林允成报道。
1: 国泰投信的争议持续延烧，金管会检察局展开为期3周的检查。立委郭国文质疑是否因前金管会高层担任独董而形成门神效应。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金管会不会回避制度的检讨，也会依法处理相关的责任。
4: 我也跟同仁讲过，我们
5: 金管
4: 会
5: 的老长官不是你的老长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长官啊。
4: 委员，你就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明哦。现在我也跟我们同仁讲，金管会只有自己是监理官，没有老长官。
5: 没有老长官，那我就看你后续怎么处理啊。第二个，你就看到国泰规模大，你就轻忽嘛。
4: 没有。
5: 第三个哈，
4: 委员，你可以说我轻忽，但是我们这个部分过去我们有我们一定的步骤，这个东西我们要厘清。
1: 这对立委关切是否未全面清查兼职的情况。彭金龙说，这种重大偶发通报初期需要时间了解跟搜集资讯，过程中已经多次通知国泰补充资料，也约询相关的人员，后续将检视为何没有落实内部稽核的制度，并已发函给银行工会，要求金融业落实兼职的检视。金管局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到2起强震重创，罹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伤者增加为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由于地震前当地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目前当地面临的威胁传染病包括麻疹、白喉、百日咳、黄热病、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奥罗普切病毒以及疟疾等。毒架上路宛如移动的不定时炸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继6月18号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架专案，展现强力执法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止不法分子产生侥幸心态，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容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6: 本次专案既查获毒架26人酒驾16人，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共计40人，透过高密度及多点式的连续扫

0: 上向社会大众宣示，捍卫民众生命安全没有假期，打击毒驾绝无空窗期。
1: 警方表示，市警局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采取不定期、无预警的滚动执法策略，不分昼夜，铁腕执法，时刻守护市民跟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秉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作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5: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人家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4: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5: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0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4: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5: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4: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5: 去外面支援，他只有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4: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5: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地享受这份荣耀。
4: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政府积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资产规模突破10兆元，已提前达

0: 承接的目标，未来政府将投入千亿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为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两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2: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两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四大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1: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区逐颗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4: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3: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仅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尽速处理。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5: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郭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6: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警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7: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

0: 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他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
1: 金正书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到来，新北市府动员警察局及公安小组前往青少年易聚集场所稽查，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环境安全，更要全力查查丧尸眼弹。记者刘威报道。
3: 暑期保护青春专案勤务30号晚间起跑，新北市府发挥跨域整合力量，组成核心稽查小组，透过通力合作维护青少年出入场所安全。市长侯友宜强调，近年少年涉毒情形增加，尤其依托迷纸价格低廉，容易造成无辜用路人受到严重伤害。除了要求动员警力加强查缉力道，公安小组也将全力查查贩售电子烟店家，优先拆除治安场所违建，维护青少年良好成长环境。
4: 我们大量采购快筛试剂，这也帮助新北市在民调大幅度洗地，这也是我们新北市这一段时间在反毒这方面的努力。
3: 新北警指出，为了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安全活动环境，也会针对消防安全、水域安全、网络安全、求职安全以及防诈宣导等项目，由各主管机关加强执行，同时也会加强打击诈骗集团力道，防治青少年沦为诈团车手，以及掌握辖区内帮派分子动态并断绝金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扩大临检，首日共查获6件六人毒驾，另外9架一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共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消防局、公务局、劳工局、经发局、毒防局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情前教育。
6: 我们今天晚上要骗到各位了，可能要到深夜之后，那么请各位要多多注意安全。那么同时呢，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们能安心。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联合扩大扫荡，分别在仁武区、前镇区、三民区、林园区查获6件毒驾6人，举发酒后驾车1件1人，查获刑事案3件3人，另外查获通缉犯8件8人。少年警察队更在临检场所外对大学生宣导暑假期间不要落入打工陷阱，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公布2026交通改善承诺白皮书，希望从零死亡愿景出发改善交通现况，并提出实体人行道全民建设以及建立通学区等5大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7: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表示，台湾交通安全改善落后已开发国家，提出道路空间改善确切计划以及提升偏向公共运输等5大诉求。促进会理事长王敬前表示，改革应该从基层做起，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8: 因为就算上面包含老师的研究，或者是说交通部那边有政策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很需要说基层能够理解我们的政策在做些什么，让他们理解到说其实人本交通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要把车子赶走，而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误解，而是说我们是要打造一个让大家在交通上面可以更安全、更舒适，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道路上面安全的行走的环境。
7: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中央订定每年降低交通死亡7%的目标，但要达成零死亡愿景，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
9: 有一些县市政府在道安的改善非常的亮眼，可是反过来，其实也是有一些县市政府，它不止没有降低，它反而在升高，就是每个县市政府的态度跟执行力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通来重视这个问题。
7: 阳明交通大学教授吴坤峰则表示，交通改革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才能制定出事半功倍的规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十人就有三人有代谢的问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至九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

0: 会抽中手机等大奖。记者尤纯报道。
1: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2: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1: 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万条人命，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3: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1: 计划累计收案60万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那是我做袂到，你听好，怕我拄笑，怕我拄笑。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以及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0到309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另外有3台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相。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那就来一点蜜呀、
1: 啊。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1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2026年的下半场正式开始，所以呢在上半年度后，如果你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的话，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时候稍微做一个这个期中考，给自己今年来个期中考，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那下半年度呢就要把它规划起来咯。啊，另外就是下半年度的这个规划也可以先想一想了。那当然天气这么热，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要记得多防晒多喝开水。7月1号也代表说很多的小朋友们也开始放暑假了，所以今天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很多的组合都是那个祖孙出游，一定是这个阿公阿妈带着小朋友出来玩的那个画面。所以其实跟平常可能上班日上课日的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果然这个暑假就是暑假呀，感受特别不同。在这个火车上啊捷运上啊，小朋友出没的几率好像更高一点了。也因此呢，在暑期期间我们大家如果要带小朋友出门玩的话呢，记得要依照规定来载运小朋友。

好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这个人，还是会比较习惯性的让小朋友可能站在机车的踏板啊，吼。虽然说以前呢也是这样子做，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其实蛮危险的，因为小朋友直接变成你的人肉护垫哦，所以后来就会知道说啊，我们如果真的要载小朋友的话，就得要让他坐在后座。那当然这个有年纪上的差异吼，有一些真的太小了，真的不太适合用机车的方式带他出行，你可以开车，然后坐在这个专属的座椅上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啦，依照规定来讲呢，保障你也保障他的安全哦。那路况部分就来赶快帮你补充了一下齁，现在首先提醒的是国一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双向的内湖到台北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都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的40到17公里，一路从过了林口 A 到内湖，因为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齁，所以请大家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确实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均速也有点变慢了，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接着要关心的是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原本说因为受国道5号的车流影响，在这个北上的三鹰木栅交流道路段的这个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解除管制，因为车流已经恢复比较正常。那国道3号本身来讲呢，南来北往也算是顺畅好通过的，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国三。国道五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要留意哦，包含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都是有开启移控的，而且是紧缩移控，请依照灯号指示前进。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施工封闭，所以行经这个雪隧出来之后要注意哦，33到3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往北方向在头城入口也有内侧车道的施工封闭状况，请朋友行经头城入口匝道往北方向，务必留意内侧车道的工程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国道5号在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路段受到这个步行性清扫影响齁，其实平均车速还是相对偏慢，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那省道方面呢，今天台61线还是一样有工程，占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期间呢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台61线往南的方向齁，稍早有听众朋友发现呢，这个有大车散落豆制品的事故，那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你刚好快要行经台61线南下的 59.6 公里新丰二前，请务必要先改走平面车道，因为目前呢这个大货车散落豆制品的状况是还在处理当中，请在57公里新丰一出口就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前方是这个封闭正在处理的。那神道台66的部分，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同样施工封闭主线车道，所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至于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长期性的工程啦，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状况，任何卡卡的不好开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多谢大家。

First Day 第一天，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曲同时啊，宣告着暑假拉开序幕了。所以天气这么热哈，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生活当中，确实还是有一些小常识要具备的哈。尤其是面对这股热浪，到底要如何防治热伤害？那如果真的不小心丢刷，又要怎么办嘞？等一下，我们当我们同在一起单元来告诉你哦。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天气这么炎热，到底要如何防治热伤害，然后要如何来处理后续的照护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自于卫福部立台北医院护理科的陈慧智督导长来告诉大家。Hello， 督导长您好。
2: 米娅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陈慧智，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是热伤害。
1: 没错，那首先就先请我们的督导长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热伤害呢，有没有一些明确的定义，什么状况就会被称为热伤害嘞？
2: 哦，热伤害是这样的，热伤害一般都是指啊，人在比较高温的环境下，因为它散热系统失衡，所以会出现一些比较不舒服或者是比较危急的症状。
1: 嗯，
2: 常见的包含说热痉挛、热昏厥、热衰竭或中暑这些。
1: 嗯，
2: 所以当如果你在比较高温闷热或者是比较潮湿的环境当中活动过后，你有

0: 出现一些头晕、头痛，甚至恶心、呕吐、无力感、肌肉甚至抽搐这种，或者有大量的暴汗、流汗、心跳加快、散步快要昏倒的，或者是严重更严重一点，你有到出现意识混乱啊、抽搐，抽搐一般我们这一般会讲是抽筋之类的，
1: 嗯，
0: 或者是到昏迷，这些我们都要怀疑他是中暑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判定这件事：如果人在比较炎热的环境中出现的头晕、无力、抽筋、恶心，或者是快昏倒的这种情况，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是热伤害的情况来处理。
1: 嗯哼，好，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热伤害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紧急处置就很重要，毕竟这个也不是时常旁边就有医生或护理师在旁边随时来这个准备嘛。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真的发现自己可能出现这些状况，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可能出现这些状况，那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紧急处理有哪一些呢？
0: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第一步就是要赶快把人移到比较阴凉或通风的地方，避免继续在这个高温的环境。再来就是要把他衣物解开，让他的身体可以散热。如果病人如果是冷，就是让他尽量平躺，平躺的时候稍微把他的脚抬高，如果有呕吐的情况，就像让他侧卧，这样才不会有东西导致他呛伤，
1: 是
0: 让他稍微维持就是呼吸道通畅。
1: OK，
0: 再来第三步，我们就要协助他降温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冷水帮他身体擦一擦，或者是全身帮他泼点水，浇点水，配合电风扇这样给他吹风吹凉，就可以，或者是用冰刀冰凉的饮料放在他的颈部这边，属膝窝或者是腋下，这个都可以是快速降温的方法。那第四步当然就是要继续给他补水，那这个补水这个部分前提一定要病人是意识清醒，
1: 对，
0: 好才可以喝少量稀释的，像电解质像舒跑这种有稀释过的，好这种冷开水都可以。那如果意识不清不建议喝水哦，会呛伤。
1: 是，好，所以就是运动饮料就是帮忙补充电解质，也不可以单纯只喝水嘛，对不对？
0: 是，可以补一点加一点这种比较好，但是他手边如果没有喝水，可以先让他降温呐、
1: 啊。
0: 那严重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昏迷啊、意识混乱这些，大家就记得赶快送医哦。
1: 那我有个问题，因为以前好像也曾经听过长辈说，喝盐巴水也可以补充电解质，这是真的吗？
0: 喝盐巴水，其实少量盐巴水加水稀释，就等于很像我们那个舒跑饮料一样。其实是可以的。
1: 好 ，OK。所以如果手边是没有运动饮料的话，可能盐巴也可以作为一些小小的替代哈。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些状况是不可以拖，要立刻就医的。这些状况，我们还是请督导长稍微再把它罗列出来，真的非常重要。尤其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状况，赶快送医。
0: 我们刚刚讲到意识改变就要赶快送医。什么叫意识改变？当他讲话开始乱讲话、混乱了，反应变慢。叫不太醒，神志不清，这种情况要赶快送医。因为热伤害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持续的高温，他会一直吐，不能喝水，这些都不是等一下会好的症状，就要赶快送医了。
1: 好 ，OK。所以这些状况大家真的要铭记于心。这么热的天气里面这个真的不能就是非常轻忽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就是除了解决眼前这些比较紧急的状况之后，后续的照护其实也是蛮重要，因为总不可能你这个中暑你只照顾他一个下午，然后他就完全没事了，可能他后面还会出现哪一些状况，那我们在照顾的时候呢，可能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如果没有恶化到要送医这样的情况，病人已经清醒，可以正常的喝水吞咽，那就持续的补充水分，水要补。再来就是充分的休息，请他当天都不要再做剧烈的活动，避免在高温跟这些闷热的环境，好，充分休息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要持续观察症状，看看有没有再次发生他的头晕啊、恶心、呕吐、无力感等等的症状。好，当然之后就要提醒自己哦，外出的时候都要注意防晒，穿比较透气的衣服，避免正中午就是靠中岛啦，中午的时候出去活动，这些都是我们以后之后的照顾自己可以注意的方向。
1: OK， 好，所以这个也就是等于说大家都可以自己先注意的事情。那当然周边的小朋友啊，长辈朋友啊，像现在放暑假了，我们可能带小朋友出去玩小朋友有的时候会贪玩到他会忘记他自己很热会以为他没有中暑，但事实上我们其实也可以观察，像是他的脸颊如果红的跟苹果一样就是他玩的再嗨也一定要请大家来休息一下嘛。
0: 是的，是的，

0: 水跟降温很重要。
1: 嗯哼哼，好，那最后的最后，我们督导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地方呢？
0: 一句口诀，补水、休息、观察，避免再晒，我觉得可以，这个很重要，可以给观众一个概念。

0: 台北医院护理科的陈慧智督导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不客气，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好久没有跟你见面了，每一餐还是都吃泡面耶，什么事都可以懒惰。

好好呼吸，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Beyond 王洪恩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27喽。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让自己的心灵稍微放松的一首歌曲。那其实像今天呢，7月1号吼，也就是很多小朋友们放暑假的日子，也真的是要好好呼吸啦。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被这个课业压得很重，或者说呢，我们这个考期末考嘛，总是压力特别大嘛，所以呢，这个第一天吼，不管你是要休息，还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然后爸妈觉得 OK 的情况之下，真的可以稍微给自己放松。一下，好好呼吸呢。来，路况补充喽。先提醒一下国道2号朋友，刚才有朋友说行经西向11.1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内侧。

车道有一个大的这个汽车零件，应该看起来这个稍微掐指一算有60公分长，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零件散落，请朋友行经国道2号要注意，西向 11.1 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60公分左右的汽车零件散落在这里，已经通报处理。神道台61线往南因为 59.6 公里在新丰2前正在处理豆制品散落路面的状况，目前还在清除路面当中，提醒朋友哦，行经台61南下请提早在57公里的新丰一出口先下来，我们改走平面车道齁。目前呢在这个 59.6 公里靠近新丰二路段的这个车道上面还在清理这些豆制品当中，还没有排除齁，请朋友务必要先从57公里的新丰一下来，我们先从这边出口出来改走平面道路哦。然后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朋友通过书红一路往北方向过了4号月堤道，说沿途好多包垃圾耶，那也安呢，是不是有人东西没有给他绑好闸牢防渗漏勒？好，目前这个情形呢，如果您刚好在新北市境内，也可以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他处理的速度哦。那同时也提醒朋友，今天呢其实虽然风力没有到真的很大，但是呢还是要请您务必要把东西绑好闸牢防渗漏。等一下下我们1:30要来收听新闻，那这边也先提醒一下，目前呢在新北市的工程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目前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灯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也是有内侧车道的工程，这个是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要改走桃园的话，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然后新庄方向呢有4条动线都可以来通过。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立法院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国防部长顾立雄担忧是否又会像今年预算一样拖延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说明，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有违法之余。记者林依晨报道。
2: 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指出，六年共新台币2400亿元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预算只能用在军用无人载具的采购、生产及产业聚落发展等。单一采购超过1亿元，需向立院提出报告，每年也要提出执行成果。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自己其实看了有一点困惑。
3: 当真的提出这400亿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是不是毫无意见的？一定会全数通过，还是说他会像审今年的预算一样，他拖延审查，还有他甚至有在大砍这个相关部会的所有无人机的预算。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指出，依宪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怕有违法之余。
4: 如果立法院要就这个预算做大幅度的支出的决定，必须先跟行政院会商，并且要确认有没有合适的裁员，所以在野党这样子的版本增加了预算，恐怕也是有明显的违法之余。
2: 张敦涵说明，国防采购计划使用特别预算行之有年，特别是涉及跨国合作，原因是不容易排挤年度预算，且较持续而稳定，仍期盼朝野共同支持行政院版无人机条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正式展开，基隆市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以防治少年涉暴力、毒品、财产以及性与犯罪这四大主轴，并对易滋事场所执行扩大临检。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青春专案情前教育，宣示市府维持治安、打造安全暑假环境的决心。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将加强向业者宣导，不得容留青少年于深夜临时后逗留营业场所，也提醒青少年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6: 避免我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进入这些治安顾虑处所，然后可能被引诱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被害人，甚至也可能

0: 成为加害人，所以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涉足这些啊处所，以及啊未成年人在深夜还在这些处所逗留，所以我们在暑假开始之前啊进行相关处所的一个临检。
1: 这次勤务共动员刑警、保安、交通、少年及妇幼警力等186人次，针对 KTV、网咖、撞球场等场所加强临检。谢国良表示，日前警方成功阻止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流入市面，将持续净化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两场赛事将吸引全国1600多名选手到彰化参加。县政府也宣布携手台体大导入运动科技，为基层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化、精准化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位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及留材上更具效益。台体大张正刚副校长说，
4: 最近的这些不管是媒体或转播，大家都看到运动科技，那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那还有在美国大联盟，那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
3: 彰化年度棒球盛事也同时启动，7月25号首先开打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扩增到32队，紧接着在9月5号到13号登场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共吸引72支棒球队参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2: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1:37，哇，我现在外头那个太阳齁，真的很有暑假的味道。天气这么热，记得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哦。路况部分赶快来提醒一下齁，先提醒一下我们汐止地区朋友，刚才说是有看到了火警的情形。目前在新北市汐止区的福德一路136号七楼，因为发生火警的关系。那刚刚呢，根据我们记者回传的消息是说，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但是受到火警的影响，在附近的福德一路介于同心路到福德一路141巷目

前还是管制，无法通行，请朋友务必要改道了。这是新北市汐止区，受火警影响，目前在福德一路从同心路到福德一路141巷都是管制，无法通行当中。台北市区呢，要提醒的是，在辛亥路往北方向过了万美街的外侧车道，工程已经开始施作喽。那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也一并提醒一下哦，包含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人行道及护栏更新工程，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跟内湖路一段411巷的74弄都有局部封围工程，那要请朋友依照我们人员指示后小心通行。罗斯福路五段往南的方向过了万圣街靠近92巷的巷口，因为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所以四点钟之前都要小心通过。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目前有管线挖掘作业，管制外侧两个车道。乐群一路往东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之间外侧车道施工中。那么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呢，捷运工程双向也是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附近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新北市的部分呢，除了刚才在新闻时段前后提醒的几个工程之外，刚刚在五股地区呢，有朋友发现好多垃圾哦，散落在了书红一路往北过了四号月提到的地方，那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土城地区的朋友啊，今天在中央路四段51-6号的捷运顶埔站依旧已经停车场满场，为什么？因为昨天捷运三线刚通车的关系，所以今天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哦去尝鲜啦。因此今天呢，在捷运顶埔站周边还有莺歌火车站周边哦，应该车子都蛮多的。那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知道的话，就知道那个三莺线它跟北捷还有跟台铁交界的地方，就是顶埔捷运站和莺歌火车站。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要来试乘这个三莺线哦，趁着它还免费的时候来试乘的话，请务必要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而且呢是比较长的一个路段就已经开始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不要是自己开车开过去顶埔站啊，开过去这个莺歌火车站，然后停车之后才来搭车，因为你会发现连停车的空间都没有。就不妨趁着这个时候稍微训练一下小朋友这个社会化，让大家呢就在搭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搭车环境。说到这个呢，我刚刚刚好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 po 文啊，有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说，哎呀，暑假的第一天就是小恶魔出现的第一天，也是社畜的噩梦第一天哦。他说呢，这个同事的小恶魔彻底放飞啊，所以此起彼落的喊骂声让心情无比烦躁。诶，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诶，因为有的时候就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暑假了嘛，所以小朋友出现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的几率开始变高了。那因为他不再是为了上课而坐车，而是就是因为出游，所以一定会很开心，一定会很雀跃。开心雀跃代表什么呢？他们的声音一定很大声，所以各位爸爸妈妈请一定要在家里面就先跟小朋友这个玩一个最高品质静悄悄的游戏，然后教他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这个乘车礼仪，从小开始教育，这样子的话才不会等他们后来长大之后呢，变成被人家讨厌的对象哦。好，来大岔出去了，我们再继续回来路况的部分啊。那刚才提醒完了这个土城地区的顶埔捷运站周边车多啊，那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要过去的话，附近的停车场呢，可能要先找旁边的哈。现在呢，顶埔捷运站本身的停车场是已经通通停满。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省道资讯是在台61线的掉落物情形，因为很多的豆制品散落在了台61南下59.6公里新丰二前的路段，所以提醒朋友哦，如果您行驶台61南下的话，先从57公里的新丰一出口改走平面道路才可以。好，目前现场还是在清理路面当中。那么神道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后，所以呢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号之前都要

要请您小心通过这个施工路段。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刚才省道新增了两个情形，台十五线往北方向的23到22公里，这是过了芦竹地磅站跟东华路口前，朋友说看到了内侧车道有个坑洞哦，经过要小心，目前北分局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省道台62线往东的2公里，在马东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吼，大粒的石头，请大家也要小心通行，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刚刚在新北市土城区的中央路25号发生了公车跟机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我们国道的驾驶朋友啊，目前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哦。先提醒国一，目前车流瓶颈点包含国一的双向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北上的这个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路段，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那北上这边是因为在40到17公里过林口 A 到内湖的内侧，移动性清扫的这个作业关系哦，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那其他路段都是单纯车都不好走。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目前车型状况依旧良好，后大家可以多利用国三。至于国道5号的朋友呢，如果您行经南下的话，要留意南港系统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一控都已经开启。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目前外侧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南下的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国道5号则是北上的头城入口有内侧车道的施工封闭情形，经过的时候同样要小心留意。国道2号刚才提醒过喽，西向11.1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大约60公分左右的这个零件头掉落在这里，也要请您小心通过了。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所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每到夏天就想要去海边是吗？那么就来一点《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来自于心里王心凌的歌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到底今天这个海够不够宁静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看来
0: 今天的海面应该是还蛮宁静的吼，到底为什么？因为今明两天都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很稳定。大概这个封面风浪吼，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点。那午后还是要慎防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哦吼，毕竟塞巴侯真的是说来就来啊，但是说走就走。那另外呢，就是这几天刚好又有了一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出现。它的位置大约是在菲律宾的西方海面上，这个蛮特别的，不是在东方，是在西方海面上。那它现在呢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的状态，是编号第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如果以它的路径来看，它等一下会往海南岛的方向来前进，所以对台湾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会影响到高压的进行。那另外还有一颗 TD10 号呢，目前还在太平洋的中央，所以目前对台湾而言也没有很直接影响，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哦。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所以呢，这个紫外线指数也是蛮惊人的。虽然以整个台湾来讲，目前北台湾算是相对好一点了啦，我们现在指数只有9哦，但是越往南部那个紫外线哦，直接飙到11，是危险等级，紫色灯号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户外活动，请务必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要多多补充水分。那因为呢，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这个捷运三线开始嘛，首航了哦，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去试试看，然后去抢搭，所以呢，这个人还是蛮多的啦。那毕竟车厢还是这个空间有限哦，所以也不要去应急，毕竟大家都是出来玩的，还是要保持好心情。那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这么拥挤的地方，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如果真的有一些身体不适，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那有可能就是热伤害的表现之一。那这个时候呢，就请您一定要找一个比较通风的地方，先休困起来哈，不用应急啦。毕竟这个捷运三线会一直存在在那边哈，不用非得这几天一定要搭到不可。那么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其实有人去搭了，所以呢也很热心的跟大家分享那个搭车的照片。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然后想看的话，欢迎你可以在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 I A 空一个 O N 空一个 A I R， 就可以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呢今天所分享的照片。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其他角度的话，上网搜寻应该蛮多的。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1: 这是王世贤的歌曲《带你去玩》。在玩之前先了解路况，带你了解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在 12.8 公里，大约在高架细指端的地方，中线车道有看到一个大布袋掉在这里哦，不确定里面有没有装东西。那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台61线也出现一个轮胎皮掉在南下 34.1 公里过草踏的外侧车道，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排除消息也跟你说一下，原本省道台61线南下 59.6 公里在处理那个豆制品的状况，现在状况解除，所以呢也已经这个取消，应该说解除管制了，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省道台64线原本西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前的中线车道，那个大木头也确定排除，所以目前

您也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至于还是要小心的是在新北市汐止区，因为在福德一路136号发生火警，目前火势虽然扑灭，但是持续管制了福德一路从同心路到福德一路141巷，请用路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咯。新北市土城地区今天在中央路25号的前方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公车跟机车事故，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那因为昨天呢这个三莺线才刚通车啊，所以呢在丁埔捷运站中央路四段51-6号的停车场已经满场，那莺歌的火车站的周边应该也是车子蛮多的，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从更外围一点的地方就直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这样子的话呢才不会到达现场发现呢还要找停车位头很痛哦。那其实呢在这个暑假第一天啊，除了出去玩之外，你也可以做一件热血的事情，就是捐血。因为近期连日暴雨的关系哦，虽然我们的这个水库是满满的进账，但是血库就已经急速见底。目前根据这个协议中心的协议基金会的这个统计哦，在台北跟台中各个血型的库存平均只剩下 4.7 天。那高雄 O 型血呢更是只剩下了 3.5 天，所以提醒朋友刚好呢最近天气这么好，然后呢刚好这个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也可以呢趁着这个机会在他的面前去捐血，带领他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学学看要怎么样才可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如果呢你们身体状况这个允许的话，欢迎朋友可以多多来到捐血中心一起捐出你的热血哦。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2.8公里，在高架汐止段的中线掉落一个大帆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2公里，在马东系统交流道有大石头掉在中线车道。台15线北上23到22公里之间，下浮前内线有坑洞。台61线南下34.1公里，过草踏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为了提升双北地区搭乘公车捷运的手机支付多元性，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正式加入服务行列，除了避免忘记携带实体票卡的困扰，也能让日常通勤更加便利。双北公车及台北捷运已经在今年的1月3日起全面开放交通乘车码服务，许多民众对于交通乘车码也抱持肯定的态度。现在 LINE Pay Money 的交通乘车码也正式开通，民众上下车或进出捷运站只需要开启 LINE 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完成乘车支付，享受更便利的数位搭乘体验。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科长刘国柱说，
1: 目前台北市市区公车总共开放六种交通乘车码，除了15号即将开通的 LINE Pay Money 之外，包含悠游付、 iPass Money、 iCash Pay、 全支付以及接口支付都可以使用交通乘车码。那另外有关于民众关心暨北北桃都会通1200 T-Pass 定期票是不是可以使用交通乘车码，那受限目前我们定期票的使用范围，部分的国道客运及台铁尚未全面开通交通乘车码，所以这次也没有开放定期票使用乘车码。
0: 目前包括 LINE Pay Money 等支付工具都已经可以使用交通乘车码搭乘双北公车还有捷运，也可以享有现在公车和捷运转乘优惠，但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以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完成转乘。另外也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时，当验票机扫码成功发出提示音，就代表验票完成，不用等待手机支付通知，以免影响后方的乘客，让乘车动线更加顺畅。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远方。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的天气又更加的炎热了，这个时间点哦，太阳真的不是人晒的，所以可以的话，请多多在室内休休困之类的啊。如果真的非得要为了生活哦，努力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工作的朋友，也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请赶快到阴凉处所、通风处所休休困之类，喝喝开水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啦。路况部分持续补充，先讲排除的消息。刚刚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关闭，还有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清扫也已经结束喽。现在国道上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后，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在双向内湖圆山车速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往南的方向，湖口到竹北够喜吉的坎赞，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那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这个移动性清扫是还在进行的。目前北上40-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内湖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北上12.8公里，在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车道那个大布袋掉落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排除哦。后经过继续小心留意。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可以顺顺的行，但是呢，在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开始有一点点变慢了，后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也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帮我们补充路况了。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在南下的时候要稍微留

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国道五号往南的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目前这个入口处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然后进到隧道之后维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出了隧道之后就是好走啦。那南下还要留意的是，在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国道五号往北也是有施工封闭的哦，是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那国道二号的朋友，西向11.1公里，在南桃园前内侧车道一个超过60公分长的那个汽车零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清除，请朋友继续小心闪避。神道方面呢，台十五线有发现了这个坑洞的状况哦，这是在台十五线的北上大约23到22公里，过了芦竹地磅站跟东华路口前，因为内侧车道有看到了坑洞的状况，那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在南下34.1公里，这过了草踏的外侧车道有看到轮胎皮。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十五线通过哦。那另外在台62线的东向2公里地方，马东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的石头掉落，还在通报处理中。神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最后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往北过了万美街，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的是台电道路挖掘工程，占用的是辛亥路4段101巷的路口，那目前这个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才会完全收工。新北市的部分呢，要留意土城地区的中央路25号前方正在处理外侧车道的公车跟机车事故。那在新北市的汐止地区，因为今天福德一路136号发生火警，虽然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目前持续管制了福德一路介于同心路到福德一路141巷之间，请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另外呢，因为因应这个3号线通车的关系，所以呢在鼎埔捷运站的周边还有莺歌火车站的周边目前车子都还是很多哦。驾驶朋友如果呢您要通过的话，要找其他的这个停车场，或者说呢要先绕开哦，比较外围一点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来这个尝鲜吼，搭搭看我们的这个3号线的话呢，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有交接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说的鼎埔捷运站，我们从蓝线就能过来。那如果你是要搭火车的话，就是搭到莺歌火车站，然后再来接3号线。好，这个部分呢也请朋友务必要多多配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舒舒服服的出门啊。天气这么热，除了去3号线走走之外，淡水好像也是不错的。流浪到淡水，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啊，我想要听不一样的版本，来哦，这个是 New 音乐家庭的翻唱版本。

0: 他们是 New 音乐家庭，这首歌曲《流浪到淡水》，想要给大家会使吼，但是呢，千万唔通酒后开车啦。我们给大家之后呢，哎，要找代驾，或者说请没有喝酒的朋友载你回家，这样才安全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暑假第一天，也是老师们解放的第一天。但是有关于老师的部分，有的时候呢，有些老师确实也会有点怀疑人生哦，想说，哎呀，我到底这个教学教了这么久，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退休啊？我退休之后有没有退休金啊？好，这个部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郑志正律师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Hello， 郑律师，午安。
4: 好，米娅小姐，午安。好，是的。这个老师嘛，我想大家从小到大。看多太多老师了哈、哦，哎，这个从大学从小学有人从幼稚园就开始，哎，我幼稚园就是从中班开始读的啦。
0: 哦，我也是
4: 啊，是哈、嗯哦，从幼稚园读到然后研究生毕业，好，那经历过多少个老师这样子哈、哦？那我读的话是运气，哎，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其他我通常是读公立的啦哈、哦。嗯，但是私立学校现在好像目前也蛮多人。好像有重视这个问题啦，啊，尤其是这个政府应该要好好处理一些这个老师的尊师重道的问题在啊。那私立学校这一块好像做的初中以下是还可以啦，啊，那当然这个已经超出我们的这个今天要讲的范围了，啊，那个师道怎么样？那个就不是我今天讨论的范围，
0: 啊，
4: 这个是韩愈的诗说里面，大家再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0: 好，
4: 那我们今天要提的就是说私立学校里面的一些老师哈，包括是说私立中小学啦，还有私立的科大啦，私立的大学，私立的高中啊，这些老师他们的一些退休啦啊，还有这个之前啊离职之前的这些问题了哈。
0: 嗯，
4: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私立学校老实说起来哈，他也有他所谓。

0: 谓的退休机制，
1: 嗯，
0: 哦，但是它并不是适用劳动基准法，
1: 嗯，
0: 哎，对，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先点出来，就是说私立学校的老师啊，它并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这个详细的原因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会不会说，这个有时候读书人啊，好不容易念到博硕士。哦，我们还给他适用劳动基准法，是不是定义不太吻合啦，还是怎么样？哦，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有主管机关去解释了吧。但是目前他们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
1: 嗯，
0: 哦，就是他的退休给付有他们另外一套规定。那么他们的规定，私立学校呢，他是利用这个学校法人跟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离职资遣条例，他整个的他的来源是的，来源于学校法人跟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离职的资遣条例了，哈，哦，
1: 嗯嗯。
0: 那有关之前的案例啊，因为我手里的这个统计数据不是很多，
1: 嗯，
0: 哦，那么针对这块问题呢，我们就讲讲他们的退休金保障好了。
1: 好，
0: 哦，不然的话，你说哎，我念到博士毕业哈，哦，甚至还有到国外去留学回来嘛，对不对啊？哎，
1: 嗯
0: 哦，结果我在某个学校私立教书啊，因为大学公立有时候进去是越来越比较艰辛一点，因为公立大学它的保障啊更多，但是
1: 嗯，
0: 可能要进去比较没那么容易。哎，我到私立科大。或者是这个私立大学去的时候，或者是很有名的私立高中去的时候，他有一些什么退休金的保障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哦，绝对有退休金，而且他们的这个退休金的这个退休金来源啊，是来自三方面的，一个是政府机关，
1: 是，
0: 一个是学校单位，再来就是个人，哦，就是有这三种情况，
1: 嗯，哦，
0: 再来呢，他原则上他是怎么给的呢？原则上是这样啦，哦，就是说如果说私立学校的话，他们是原则上年纪满60岁还有25年的话，哦，任职满25年的话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退休金的给法了，
1: 哦，
0: 这个劳动基准法我们下周也可以继续讲劳动基准法的一些退休，大概别的律师有说过吧，
1: 这个还没有
0: 还没有，哦，好，
1: 还没有，
0: 那下周我们就讲劳动基准法里面关于一些劳工啊的，他们的范围还有这个退休的一些问题，哦，
1: 好，
0: 那私立学校呢，他们就是这个只要说你如果说要申请退休金的话呢，第一个60岁的，
1: 嗯，
0: 第二个年职就任职啊满了25年的，
1: 嗯，
0: 也就可以了，
1: 嗯哼，
0: 啊，那么但是他的给付的方式哈，啊，他又有一些规定，例如说我年满任职有25年，哦，啊，那我当然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我可以请求一次啦，或者是这个分期啦，对不对哈，啊，这个没有问题。可如果你说哎，年纪虽然到了60岁，但是我没有满15年，或者我没有到60岁，我没有满15年，哦，我要给一次给付，
1: 嗯，
0: 哦，可以，但是你说我要定期啊，哦，大概就是类似年金的意思了，
1: 哦，嗯，
0: 定期的话呢，哎，这个好像就不太好，哎，就不太行了，哦，为什么？因为你不到15年，你如果你还要申请年金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人？
1: 嗯，
0: 哎，这就考虑了嘛，哦，对，因为我也讲过，它的来源是来自三方面的，
1: 哦，
0: 学校单位自己，还有这个政府机关，
1: 是，
0: 而且它的退休金照法律规定，它基本上是10%哦，它的准备金10%，这又跟劳工不一样，
1: 哦，
0: 劳工退休准备金是只有6%，
1: 哦，
0: 它是10%，
1: 嗯哼哼，
0: 所以呢，如果说任职没有满15年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给你分期的，
1: 嗯，
0: 都要注意一下的哈，
1: 就是是属于那种什么整笔领的那一种，
0: 哎，对对对，一次给付的哈，
1: 哦，
0: 这个可能大家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哦，
0: 这个我们就讲一下，劳工那边好像就没有那么严格啊，劳工那边大概没有那么严格，劳工也是55岁啊，那么还有55岁，还有一个就是他是这个25年这样哈，那这边的话呢，他基本上是要60。你不到60不是不可以，可以，但是就是一次，
1: 嗯哼哼，
0: 哦，这个是第一样不一样，哎，反正下个礼拜我们就讲劳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再来呢，它的计算，这个计算呢，它采取复利的计算，
1: 哦，
0: 复利的计算简单讲就是本金乘上左刮弧一加 R 就是利率，哦，右刮弧上面的 N 次方，就是 N 就是代表你的任的这个年资多少了，
1: 嗯，
0: 哦 ，P 乘以左刮弧一加 R 乘 R 是利率乘以刮弧的 N 次方，哦，那这个要算出来的话呢，以前我们高中以前没有用电子计

0: 专辑的时候都是用 log 就是对数函数来算，
1: 嗯，
0: 哦，那现在的电子计算机很发达了，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就好了。
1: 好啊，
0: 那这个利率它怎么跟你约呢？这个大概就是学校有规范了哈，它怎么跟你约，大概百分之比哈，那有没有可能说？

0: 它是可以跟过去的。
1: 嗯，
0: 对对对，哎，这个它是可以跟过去的。
1: 哦，
0: 那这个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好，那再来呢，当然就是这个它跟劳工的退休金有点不一样，那这个没问题，下周我们稍微简单再说一下。好，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它也有很多的规范，里面就是说基本上它虽然是提拨10%，但是如果说你中间有一些什么病痛啦什么什么的话哈，它原则上是可以转换，但是可能跟你的退休金又不太一样。有时候你就说，哎，可能需求是不是能够先支借或什么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啦。
1: 哦，
0: 但是它原则上就是就是反正就是说，你如果说中间有支借或什么的话，反正它是可以携带的啦。
1: 哦，
0: 它是跟着你的户头一直走下去。
1: 哦，
0: 那这个的话对于老师，私立学校的老师的保障是不错的啊，去，因为这样的话对他晚年的生活照顾啊会比较好一点啊，这样子
1: 啊。
0: 那当然如果说现在还有人呢很专心念书啊，我念到博硕士啊，哎，如果想要念的话，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只能大纲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子
1: 啊。
0: 那他原则上他就是不能适用劳动基准法就对了。
1: 嗯嗯，
0: 哎，对。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说想想你出来读书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哦，这个，哎，还用劳动基准法的话要受那种规范，哦，是不太一样。那还有私立学校呢，它是聘任制的，哦，这个跟劳动契约又不一样，哦，它聘任制说几年一聘几年一聘啊，劳动契约里面也有所谓的定期的契约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定期契约的话呢，基本上他如果要走的话，他会有受到劳动基准法的保障哦。下周我们也会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你要叫他走路可以，资遣费，
1: 哦，
0: 请你给我资遣费，哦，对不对？不合乎这个要他离开的一些条件，对不对？所以我工资要缩小范围，可以啊，资遣费先给，哦，
1: 嗯嗯，
0: 对。但是，老师这一块呢，原则上也有，但是他要在聘任合约里面定很清楚。
1: 嗯，
0: 哦，对，有几间私立学校上已经是经营不善啦，啊，可能改制啦，啊，或怎么样哈，但是也要有聘任合约里面定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个有关这个老师可能要提早走的话，哦，他要怎么给他们在那个聘任合约定，但他不是适用劳动契约，
1: 是
0: 哦，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下大概这个私立学校的一些老师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就是他可以跟着你的走，就是说你的那个钱算到退休之前，你都可以跟着走啊。例如说，我在这间私立学校教一教，突然就被挖角了，我还可以跟着那个整个户头啊，还可以跟过去了啊。
1: 对，
0: 哎，当初的话，应该也要考虑一下，不过说说了，我也没有去在私立学校教过书，是的。
1: OK，
0: 哎，对，大概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人问我说，他们跟劳动基准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也只能说大概的来介绍一下。那最后呢，再把这个法规念一下。
1: 好，
0: 学校法人跟他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离职之前条例啊，这叫几个字呢？我也没算。
1: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
0: 大家可以看看网站上面敲一下。
1: 好，
0: 他有一些他的规范啊。哦，那基本上我觉得保障应该也不错啦。
1: 嗯，
0: 毕竟他虽然没有适用劳动基准法，但是虽然他也是聘任的，就是说你只要在学校里面其实教学有口碑的话，他还是会不断的跟你聘任下去啦。
1: 是的，是的。
0: 虽然他没有像劳动基准法说，你要叫我走哦，依照劳动基准法，你叫我离职，可能有资遣费什么什么规定，但是他是聘任制的话，还是有聘任合约，还是有相当的一些保障。
1: 就是跟反正跟劳基法是走不一样的，
0: 走不一样路，
1: 所以不能用劳基法怎么样，所以我要怎么样来。
0: 没有，但是我刚刚有念过了，什么也可以说一次领啦，分期领啦，对不对？你只要满15年以上哦，对不对？你就可以。一次领或分期领什么，他有很多保障，也是差不多了，而且他们的退休准备是10%。
1: OK，
0: 哎，对，所以大家听听看，这样子。
1: 好，
0: 哎，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吼，告诉大家有关于这个私立国校老师，
0: 就针对劳动基准法里面有些规范啊，讲一讲，劳动基准法里面的一些规范，这样子。
1: OK，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喽。
0: 哎，谢谢，
1: 谢谢您，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今天呢，其实是主要针对这个私立学校的老师们的退休金啊、退休制度，稍微做一个总体性的概括性的论述啦，就提供给各位老师们参考齁。啊，那下个礼拜呢，就会用这个劳基法的部分来好好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下个礼拜记得锁定节目喽。

路况部分来更新了，稍早在新北市汐止地区的福德一路136号火警目前已经完全排除，管制已经撤离了，所以目前福德一路可以正常通行。省道台62线刚才东向2公里，在马东系统路段中线车道那颗大石头也已经接获排除，然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一号刚刚在北上 29.2 公里三重前的内侧一度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喝嘎仔目前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现在三重路段的均速已经降到40公里左右了。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 30.2 公里头城前的位置，出了雪隧之后要留意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个掉落物。再来五羊高架往北方向54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也要留意路间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已经通报处理。新北市树林区刚才朋友通过树林的中正路往龟山方向，介于570号到610号的前方外侧车道，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后方车子有点多后，再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行。那后续的路况等一下2:30新闻过后再继续帮您补充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幼童遭到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及不治伤害。乔童地院审结，因共同犯对未满七岁之人，是以凌虐致重伤罪，两人各判13年6个月以及14年10个月徒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二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3: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四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2: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竟然爆发岛上累计资源回收物高达1500吨。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表示，7月7号若再没有招标出去，将会协助琉球乡公所处理。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琉球乡公所爆发垃圾危机不只有一次，在潘孟安担任县长时以及2024年都曾经有过，最后由环保局协助乡公所处理，而现今又爆发了资源回收物标案，已经流标高达15次，岛上累积高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物，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观光以及卫生。环保局长严信苑说，
5: 那因为观光季要来，居民的健康问题、登革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出手来协助琉球乡公所。
4: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废弃物跟家庭垃圾回收清除权责在乡镇市公所。严信苑强调，尽管琉球乡是离岛，但废弃物清运的费用其实并不算低，不应该多次流标。如果七号再度流标，将会强力介入处理。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暑假开始，不少青少年会到 KTV、网咖、钓虾场等休闲场所。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今天起启动青春专案，展开为期2个月的建筑物公共安全稽查，打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公务局这一次将针对 KTV、网咖、电子游艺场、钓虾场、撞球场以及室内运动场等场所，不定期无预警进行公安稽查。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稽查人力，若发现违规，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情节重大或逾期未改善者，最高可勒令停止使用，甚至停止供水供电，全力维护。

0: 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1: 暑假是青少年外出活动最频繁的期间，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从7月1日起启动青春专案，加强青少年常聚集场所的公共安全稽查。我们会以不定期无预警的方式检查逃生动线、防火避难设施以及公共安全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也提醒业者务必落实自主安全管理，共同提供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让青少年快乐放暑假，平安过暑假。
0: 公务局也提醒民众，暑假外出消费应该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并留意逃生出口以及避难的动线。如果发现公共安全疑虑，也可以向市府通报，共同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5: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4: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2个月，也要保哦？
5: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4: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5: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5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4: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耶。
5: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6: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继续来补充路况喽。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状况，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大约12.8公里，靠近高架汐止端后，有朋友说中间车道有一个好大的布袋呢，但是北控刚刚前进的时候说，刚刚没看到，看来状况已经解除了。总而言之，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后，东西记得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路况部分，刚才更新了两个状况，分别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新店隧道的外侧车道，好多轮胎皮呀。那另外呢，再往前走一点点后，到了新店出口前，朋友也有发现这台爆胎的货柜车，目前是停放在了路肩，等待处理当中，已经通报喽。再来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南的30.2公里，头城前的内外侧车道都有看到散落物。五羊高架在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铁制品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清楚哦。至于刚才新增了一个市区的状况，是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要上。

泰山一桥的匝道处吼，刚才发生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区因为在辛亥路四段101巷口正在进行台电挖掘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才完全收工，目前后方车子有一点点多，这个工程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再来，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25号前方的外侧公车机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哦，吼，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至于现在在土城地区的中央路四段51至6号，也就是捷运顶埔站的周边停车场通通已经停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那之所以停满的原因，是因为三莺线昨天通车，所以到今天为止呢，还是有好多人想要去尝鲜哦。因此其实在这个顶埔捷运站周边啊，莺歌火车站的周边，今天人车都蛮多的哦，小心通过。那如果你没有要去凑热闹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先移步其他的景点啦，不用非得要去那边更加人挤人，溃烂溃烂啊。好，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刚刚在国道上面的施工作业，国道1号往北从40到17公里一路从过了林口 A 到内湖，因为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哦，经过还是要小心。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林口啊五股路段的车流都恢复正常了，但是三重台北路段就有点辛苦，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移动清扫跑到这里来了齁。啊，如果驾驶朋友刚好经过呢，有看到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它的队伍出现在哪一个公里数，也可以随时来天帮我们补充咯。国道5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今天南下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施工封闭，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那不知道国道2号往西在 11.1 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那个大约60公分长的汽车零件是否排除，再请朋友如果刚好通过可以告诉米娅一下齁。更多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报电话0800-000-123 得下大家。所以来呢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问奖系列的歌齁。Happy 问奖情歌，问奖运奖情歌齁，这个歌曲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

每一天的五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

Happy 问奖金瓜，这首歌曲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46喽。问奖被安诺在 Happy 嘞，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搭乘别人的计程车的时候，别人的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带走，这样子我们问奖在 Happy 啦。所以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奖司机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哦。首先是一位周先生，他不小心掉了皮夹，在今天下午1点钟哦。这个热腾腾的哦，还没有下车没多久。这个他在1点钟从仁爱路4段100多巷搭车到了台北车站的东三门地下室。下车的时候，一个黑色短夹忘了拿吼，里面有证件现金。还有林小姐今天凌晨4点半从林森北路100多巷搭车到了成功路，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包，里面有包含他的钱包啦、耳机呀、还有这个隐形眼镜等等的个人用品哦。好，目前我在这个播报台上看到就是这两个遗失物的状况后，再麻烦我们问讲说可以又帮忙催跨麦哦。有，我再找了一个，这是陈先生吼，他在6月27号凌晨2点半从捷运南京三民站搭车到了板桥三民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这个编织皮包，里面同样装着证件跟现金。最近吼，因为这个暑假的关系，所以可能搭计程车的小朋友也会开始变多一点点，所以提醒我们问讲说可以在我们乘客上车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他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叮叮咚咚容易掉的东西。那下车的时候呢，稍微也帮他转头看一下，也提醒他转头看一下。那如果他上车的时候呢，有打开你的后车厢来放这个大型的行李啦、娃娃车啦，还是说这个轮椅啦、之类的，好，那我们下车的时候就主动帮忙打开后车厢，免得他忘记把东西带走，那这么大的东西会影响到你做生意哦。所以我们大家这个下车之前别忘了要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安呢我们才可以当一个 Happy Boy and Girls。 他们是阿垮水叮当合唱团的歌曲 Happy Boys and Girls。

Happy Boys and Girls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夸薛丁当合唱团的歌声。很想要来一点水，好帮大家降降温。今天真的天气超级热的，所以在我们户外活动的朋友，请务必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如果自己已经觉得好像有点头晕目眩啊，觉得这个后颈硬硬的啦，觉得自己快要昏倒啦，那就是有点热伤害了，请务必要找一个阴凉通风处所小休困一下，降降温，我们再继续 happy 起来。下午2:52，路况部分继续来更新。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国道的车流表现。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均速都不到60。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安坑中和路段，单纯车子比较多后，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目前车型状况，哇哦，恢复顺畅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二号的朋友呢，往东的方向，大竹看到机场系统的均速会有一点点缓慢，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有什么特殊状况吗？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机场系统的出口车子相对比较多啦，有点往后回堵了，那再请朋友呢务必要小心开车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暑假第一天，大家都准备出国啊？好，既然这个说到出国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最近啊，有关于这个出国的部分呢，有好几个面向要提醒一下。那我们先，我看看，我要先提醒哪一个部分？我想想看，先提醒一下大家有关于身体健康好了，因为近期其实还是有蛮多的病毒在各方流通当中，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国外旅行的话，我们在出国之前就要先查查看当地有没有一些流行

性疾病，那如果有疫苗的话，该去施打疫苗就要去施打疫苗。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哈，我们就是与其去花钱去冒险，还不如就先就动嘛得哈，先这改个机票啦哈，晚一点点再出国，先把这个状况稳定下来再说。那另外就是也要提醒一下朋友吼，因为我们从这个国外可能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还不错的东西，然后呢想要把它带回来，对吧？但是要留意一下，我们这个出入境有一些管制物品是没有办法带的吼，像是这个猪肉产品啊吼，从海外进来的话就务必要多加留意。不管今天你是出国回国，还是说呢你是网购包裹从国外这个海运过来、空运过来，都是要留意吼。这个如果可以的话，都先不要买这个猪肉产品，以免不小心把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夹带进来哦。那另外就是攸关国门的这个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的工程，目前还是如火如荼的施工当中。那因为配合航厦串接工程的推进，所以呢桃园机场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吼，近期在机场管制区外的这个航厦电车将会在就是今天开始吼，七月开始终止服务，而且呢以后也不会复驶，就是永久性的停运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但是呢虽然这个是没有这个服务，但是陶姐也解释吼，未来会把它升级成为兼具环保、绿能还有智慧先进的自动驾驶的这个电驾巴士系统，所以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电驾巴士系统来往返航厦之间。那当然如果刚好是你今天开始出国嘛吼，我们出国的时候就是多预留一点时间吼，多有一点余裕，这样才不会那么的紧张哦。啊，那有关于这个搭飞机，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规定啊，一直在与时俱进哈。尤其像最近啊，比较常会出现的就是有关于行动电源的部分哈。所以这个相关的规定啊、管制啊，在我们出国之前，请先上你的航空公司确认一下，或者说呢，稍微上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像是机场啊，桃园机场这个官网上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像是违禁品啊，什么东西不能带啊，什么东西可能会被没收啦，哦，这个都要稍微先查好。啊，像是天气这么热哈，我们可能这个手持电风扇啦，然后什么凉感巾啦，或者说这个凉感的这个像项圈吗之类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也是会规范是没有办法携带出入境的。好，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东西被丢掉的话呢，有一些东西就不要跟你一起出国喽。好，那接下来呢提醒一下朋友，刚才台61线有发生一起事故。台61线目前往北的方向的801出口匝道，说是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呢基隆港务警察队是说还在处理当中，封闭匝道处理哦。这是台61线往北的路段，在801出口匝道目前正在处理小货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因此后方车多回堵，目前其实已经回堵到了802的路段，也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要上麦帅一桥的匝道处，因为事故也还在处理后，目前尾端大约是在旧宗路的上方。南京东跟旧宗路口也有可能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好像有朋友说那边路口没有净空呢，尤其车多吼，大家呢这个天气这么热，火气比较大，还是要请朋友务必要记得路口净空，因为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双向的来车哦。那就在刚刚啊，省道台15线往北的方向23到22公里芦竹地磅站过了之后，跟东华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内侧车道的坑洞，现在北分局说已经填补起来，状况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另外一个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区原本辛亥路四段101巷口正在进行台电挖掘工程，就在刚刚北市交控说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原本他表定到4点，现在呢这个工程结束，所以辛亥路往北过万美街，您现在可以安心通过了。
至于今天呢，因为这个昨天捷运三莺线刚通车，所以今天又加上暑假第一天吼，当然这个三莺线的旅运人次应该也是相对比较多，因此在这个丁埔捷运站的周边，或者是说莺歌火车站的周边吼，目前人车都是相对比较多。

多，经过的朋友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安全。那如果真的是要去市城三一线的话呢，也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火车可以从其他的火车站搭到莺歌火车站，然后再接到这个三一线。那如果你是搭捷运系统呢，我们从台北市的朋友呢，就搭蓝线搭到顶埔捷运站之后，再转搭捷运三一线哦。是说最近三一线有热潮，那淡江大桥不知道热潮有没有稍微消退一点点哦？啊，大家如果真的有要去玩的话呢，真的要多加留意防晒啦。啊，如果你就是还没有出门之前，其实也是可以让先去参考一下其他已经去过的人的一些经验，好，就不要再在同样一个地方跌倒喽。等一下，我们音乐声中准备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沿线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34.1 到 34.2 公里之间，过草踏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一路来到 217.9 公里，过了桥头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整木掉落。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八里二路段，请提前改道。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6个月亮出红灯。

0: 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1: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0: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2: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0: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3: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到 10% 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 10%。 那去年已经 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 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 60%， 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0: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入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点10分，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从国道的朋友开始提醒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以车流表现来讲，南下如果你是开在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可能感受比较明显，因为均速都已经荡到60以下。另外，在往北方向，三重一路开到内湖，目前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不确定是不是跟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有关哦，因为北上从40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内湖，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有可能经过的情形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吼，五羊高架往北不知道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那个铁制品排除没，再请朋友帮忙来电回报。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车流唯一集中在安坑到中和路段，单纯车多，均速大约60公里，其他还 OK。 国道五号的情形，整体车型状况来讲是不错的，但是工程路段要小心，包含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头城出口匝道外侧移动清扫，南下33到3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北上头城入口匝道今天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那提醒完了国道之后，省道跟市区也是要来持续提醒一下大家。省道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1线往南的34.1到34.2公里，过了草踏路段的外侧，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喽。至于在台66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吼，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改走其他的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省道台61线还要额外提醒一下哦，因为北上的8里1出口匝道还在处理小货车及大货车事故，目前持续封闭8里1出口匝道，后方已经回堵到了8里2路段，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尤其赶时间的朋友。那么市区的部分呢，要提醒刚刚在南京东路往西要上麦帅一桥的匝道处，因为发生碰撞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尾端已经回堵到了旧宗路。台北市区的中正路往西方向，介于文林路到中兴街之间的内侧，办理的是中央分隔岛的临时铺面浇制作业，一路到下午4点哦，行经士林地区的中正路往西，介于文林路到中兴街之间，请留意内侧车道施工中。那么在台北市的汀州路辛亥路口，刚才朋友通过的时候发现号志灯怪怪，居然四面都不会亮，状况通报当

当中，请朋友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至于新北市的部分呢，现在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哦，要特别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新北市土城区的中央路25号前方外侧事故排除了吗？还有在土城地区还要注意的是，捷运顶埔站周边目前车子已经停满停车场了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要过来，要找其他停车位。另外，莺歌火车站周边其实目前人车也是相对比较多，主要。都是受到昨天刚通车的三莺线影响，所以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人也比较多，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真的要搭三莺线，我们就直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喽。好，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路况有更新了吼，台北市的那个南京东路往西要上麦帅一桥匝道处的那个事故，目前北市交控回报喽，已经把事故车辆移到了路肩，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尾端大约还是在旧中路左右，所以赶时间朋友，请务必要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接着来听歌，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 B.O.B 跟 Bruno Mars 带来的歌曲 Nothing on You。

0: Nothing on you 这首歌曲来自于 B.O.B 跟 Bruno Mars 带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19，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0.6公里，在过圆山原本外侧路肩的两台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咯，但是后方还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再来要提醒的是国三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22公里，在木栅隧道里面正在处理中线车道的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哦。行经国道三号要留意的是北上22公里木栅隧道，目前中线车道正在处理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当中。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8里1出口匝道也是正在封闭匝道处理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还是有点回堵到了8里2路段，赶时间朋友也要记得先行改道咯。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声

小咪咪大声说，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些什么呢？当然也是要来讲一下跟这个诈骗集团有关系的小秘密啦。最近吼，因为这个进入暑假嘛，所以其实打工的状况也是会相对比较多。那近期就有诈骗集团呢，锁定想要到日本打工的民众吼，在社群平台上面刊登看起来像合法的征才讯息，但事实上呢，就是透过诱骗的方式把国人引进日本去，然后从事一些面交取款啦、提领现金啦这些犯罪工作，就是车手的工作，甚至会限制人身自由，扣留你的护照、证件等等，让人家没有办法脱身吼。那要提醒哦，因为一旦这种状况发生的话，你就会沦为跨国诈骗集团的共犯，到时候不但是会被逮捕，而且是跨海逮捕的状况，还有可能面临像是诈欺啦、违反入管法的一些相关的刑事责任，甚至之后有可能会让你的护照注销，影响到你未来出入境的发展哦。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哦，到底这个事情它是怎么发生的。首先第一件事，它当然就是会在社群里面去发一些网络招募啦，好像是说这个包吃包住免费免经验然后免学历，让你轻松赚旅费，哇，光看到就好爽哦，感觉很棒耶。但事实上这个都是一步步引你上钩的这些毒诱饵。那再来呢，它第二件事情就会做一些这个博取信任的动作，好，毕竟呢现在我们这个公告催卡专坡吼，应该也有很多人有这个防诈意识，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假同伴出现，跟你说：“哎呀，我之前就是做这个工作啊，我收入真的很不错呢，你赶快一起来赚。”就营造一种好像大家可以一起轻松赚大钱的奖项，但是其实他主要在说什么呢？就是要让你放下戒心。那到时候呢，你如果真的到海外去，那毕竟人生地不熟吼，只要他用什么集中住宿啦、专车接送啦的方式，他其实就在限制你的自由了，更何况假设他还扣留你的护照啊、证件，这一些就更加危险。那既然你已经就是被扣押这个证件，然后你也跑不掉了，那当然，之所以他后面就会用一些这个手段哈来逼迫你从事一些非法行为，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非法行为本来后果都是不堪，就是不好、不堪设想的哦。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真的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真的要打工的话，我们要寻找一些正当的管道，好像是这个我们人力银行里面有一些这个招聘的资讯啊，你要去看清楚这个公司它是不是真的有设立这个公司，然后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工作内容有哪些，跟它所叙述的符不符合，然后再来就是面试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让你缴下一些奇怪的东西，好像是我最近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人在 po 文的地方就写说，哎，我只是要上个班而已，有人跟我要那个户口名簿，要身家调查，他越想越奇怪，那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

网友就提醒他，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这个藏在求职里面的一些小陷阱哦，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要多加留意，求职很重要，但是自己的个资也很重要，要好好的保护好哦。

七月一号，这歌曲来自于游鸿明的歌声。七月份开始了，暑假开始了，好多人出来打工。那我们这个其实劳动力发展署呢，也有这个打工的七步三要原则，来提醒大家打工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那我们就简单讲一讲，这个七步是哪七步呢？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那其中这个不签约的部分，有的人会想说，不对呀，我工作不是有时候都要签契约吗？但是呢，这个签约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这个内容，不能是空白的内容，只叫你签名的那一种，因为这个你不知道你会签到什么东西。那另外就是显不合理的文件跟契约也是千万不要签。好，那三要原则是什么呢？首先要陪同，面试前呢一定要跟亲友讲你的面试地点，或者说邀请亲友一起陪同前往。可能会有些人想说啊，不要这样，是不是感觉很像妈宝吗？但是毕竟你第一次找工作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这个社会险恶呢？对不对？所以呢，至少要跟亲朋好友说你到哪里去面试什么公司的工作这件事情，要陪同，不一定是人真的得陪，至少他得知道你在哪里。再来第二个就是要查证，出发之前就先搜集一下应征公司的相关资料，确认是真实性还有评价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前往。第三个要存疑，当你发现说这个征才广告

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耶，薪资好高哦，工作好轻松哦，又没有什么这个要求，那很有可能这个工作内容就会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打工的七步三要原则，请大家在这个暑假开始之前先跟你的小朋友科普一下啊。如果你自己要打工的话，要上班的话呢，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哦，以免呢不小心把自己呢这个送入狼口当中啊。我们等一下3:30一起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乌梅尔今天下午2点起在北投推为期一个月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交通部表示，政府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活动，即使是以文化体验包装，仍应以营运样态事实认定，而非是否有收费。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3: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下跌，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自7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降为27.5美元，约新台币884元；长程航线降为71.5美元，约新台币2299元。暑假正式开始，台北市警察局启动期春专案，强调跨单位的联合稽查，希望降低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接触犯罪及被害的风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随着暑假到来，青少年在假期中进出网咖、KTV 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的机会增加。为了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台北市警局结合社会局、消防局及教育局等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消防设备违规情形展开全面稽查。警方也将毒品、诈欺、组织犯罪以及儿少性剥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说，
5: 暑假期间，本分局将结合各局处，从查缉犯罪、保护儿少、维护治安及多元宣导等面向，强化勤务作为，共同营造安全成长的空间，预防少年偏差行为与犯罪，让青少年快乐成长。
4: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希望透过青春专案，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降低青少年接触犯罪以及受害的风险。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邓琪老夫人到银行办理汇款新台币98万元，声称是给孙女的生活费用。彰化警分局获报赶往协助，解释分析近期常见假冒亲友要求汇款的诈骗手法，成功保住夫人养老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陈其宏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老妇人要办理高额汇款，担心可能遭受诈骗，请警方到场协助查证。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高龄82岁的邓姓老妇人要将新台币98万元汇款给孙女黄姓女子，作为照顾生病母亲的生活所需费用。
7: 据邓姓妇人表示，要汇款给黄姓孙女作为照顾其生病母亲生活所需的费用，那原警耐心查证。

0: 并多次尝试联系当事人，都未获得回应。那经警方及银行人员耐心劝说后，邓富逐渐理解其中风险，啊，决定暂缓办理汇款。
1: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亲情友情的关系作为话术，借由紧急医疗、生活困难或资金周转等理由诱使民众汇款。如果接获类似要求，应先向本人或其他亲友查证，千万不要只凭电话通讯软体讯息便汇出大额款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及中部南部地区为多云，北部气温32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31到36度，东部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37，快要38分了齁，来继续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先讲几个排除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40到17公里，林口到内湖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现在结束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22公里木栅隧道中线的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也在刚刚确认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再来跟你说的是，在新北市土城地区，感谢朋友来通报吼，那个中央路25号的外侧车道事故现在是确认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还需要小心的是，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要上麦帅一桥的匝道处，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好像还在路间处理当中啦。那目前后方车流尾端还是在旧中路左右哦，吼，赶时间朋友记得要先改道了。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呢，首先提醒的是在市区台北市汀州路辛亥路口目前号志灯还是依旧四面不亮，经过路口慢看停。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因为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的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内湖路二段179巷目前往金龙路的方向外侧有

人行道跟护栏更新作业会到四点，还有罗斯福路五段往南的方向过了万圣街靠近九十二巷的巷口，外侧车道也是进行工程到四点钟。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跟内湖路一段411巷74弄都是局部施工封闭。那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这个管线工程还是管制了外侧的两个车道，预计到下午四点才收工哦。另外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工程，预计到五点钟。社林地区的中正路往西介于文林路到中兴街之间的内侧车道进行的是中央分隔岛工程，会到下午四点收工。新北市的工程则是在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九月三。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请朋友呢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才能前进哦。啊，如果你是骑机车倒是不用担心，因为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因为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建议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则建议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么省道跟国道也是要同时来提醒一下大家吼。首先提醒的是国道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算不错，只有在北上汐止到五堵有一点辛苦，目前平均车速有点慢下来吼，大约60公里左右。如果您有发现异常，请告诉我们。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安坑中和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车型状况很不错，但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要留意外侧移动施工，南下33到3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北上部分则是会封闭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进行施工作业。那么在这个省道方面呢，台61线今天南下 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观音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要走侧车道才能利用。好，那么以上路况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齁。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 KK 的地方，任何开起来不顺的地方，或者任何这个异常情形掉落物的情形，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因为今天是7月1号嘛，就问了大家哈，在这个暑假的第一天，虽然大家都在这个努力上班工作哦，都是没有这个暑假的，就小朋友才有暑假。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在内心好好的给自己放个假，让自己这个出去玩一玩、晃一晃都好哈。总而言之，就是给自己一个稍微可以放假的机会，然后给你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玩起来。所以今天呢，既然没有办法出去玩，我们就用歌曲来玩好了。那首先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是黄玠的歌声，叫做《跟你出去玩》。

跟你出去玩，这歌曲是来自于黄玠的歌声。除了出去玩之外，我想很多的这个学子朋友还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好好的睡到自然醒，再也不要因为上课的时候被叫醒。歌曲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自然醒》。

自然醒，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叫做《放轻松》。这是李亚明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真的是要放轻松哦，因为就是这个，哎，这叫什么？小魔兽们出来了嘛，对不对？不管是爸妈因为工作的关系把小朋友带去公司也好，还是说呢，因为这个通勤的关系，所以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看到好多的小朋友也好，总而言之，就是最近呢，你的这个身边的童音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好啊，高频率有时候确实是会让人家觉得有点烦躁。那天气这么热哦，大家还是要放好轻松啦，好放轻松。

这是李亚明的歌声，歌曲就叫做放轻松吼，天气这么热就不要紧绷着神经啦，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啊。来，路况部分补充一下吼，目前还是需要小心的地方是在台北市，因为在那个南京东路往西方向要上麦帅一桥的匝道处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到路边，但是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疏解车流吼，还是请朋友务必要斟酌通过。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士林地区，中正路往西文林路到中心街的内侧工程也还在进行，因为是快车道上的工程，所以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刚才排除消息进来了后，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3到3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施工结束，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工程也已经收工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目前看起来整体状况还算是不错啦，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比较放轻松的开车。那后续的路况呢，等一下就交给我们的路况小王子，我们的 Lucas 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跟下班时光。那么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咯，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歌曲呢，也是今年在金曲奖中得到这个最佳演唱组合奖的这个幻蓝小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土未来的女孩。我们就明天下午一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爆胎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09.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也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挤，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9公里，在王宫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铁片跟铁块掉落，继续往南216到217.9公里，桥头路段的外侧有大木头掉落。台61线往北105.6公里，后龙交流道前有大量的纸片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1: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转几个弯就看到眼前的风光，在遥远的路上。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8: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7: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8: 哎，
7: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8: 在。
9: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

0: 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6: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7: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6: 有一种好叫做
8: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6: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9: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6: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月愉快。下半年的头一天，好，持续的锁定我们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来，今天7月1号了哦，这个暑假正式登场。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出门在外，不管是在山区登山，或者是呢在溪水旁边、海边游玩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啊。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目前车多路段其实今天还蛮单纯的，就只有三个路段，眼下就只有三个路段车多拥塞，分别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前，均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那其他方面多半都是道路工程居多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在我们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还在继续清扫当中，准备下头城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要留意外侧车道这边。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那其实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也是如此哦。这段期间呢，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个长期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大家必须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那如果说你突然忘记了也没有关系，现场都有专业的引导人员来指示大家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告示牌呢也都写得非常清楚明了哦。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这个工期进度呢比较久一点，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市区的话呢，就是在捷运工程这边居为大宗哦，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就是捷运工区的现场。这段期间往来桃园跟

新庄两地的朋友是会受到影响的。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跟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直接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最后呢也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持续到2029年的工程进度哦。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工程，双向车道都有缩减，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那待会下班尖峰时段，如果这个路段车流回堵的话呢，就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像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大概记好掉齁，这五条道路呢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的捷运施工现场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就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3月31号，这边施工封闭的状况就会撤除。台北市目前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哦，这个要小心闪避啦，万大路出口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可不止这一起，你再往前开150公尺处也有掉落物在外侧。现在行驶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哦，很多朋友都打来关心啦，刚刚这个私讯呢也动起来啦，说呢在万大路出口附近外侧车道真的有掉落物哦。常态性的施工工程，这个都跟捷运没有关系哦。这是在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持续到8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施工。另外在我们台北市目前看到的这个施工，好，浪贵，因为已经4点钟了，他们收工撤除了。哦，中正路往西，我指的就是这个中正路往西，从文林路到中心街口的内侧车道，他们原本在中央分隔岛进行一些铺设的作业，哦，想必现在应该都已经撤退了。您经过这个路口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以及呢，在我们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285巷，好，285巷65弄跟411巷74弄，这边局部封闭施工的性质，好，这个今明两天，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施作，请依照现场人员一交同仁的指挥，哦，小心开车，哦，因为这些是巷弄哦，已经报到弄了。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跟411巷74弄。那刚刚报道的这个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都横扫完毕结束喽。啊，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要进行第一个单元3C 电上瘾，要给你不同以往的感觉哦。毕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嘛，要给你满满的一个新鲜感。电踏少女姐妹花接连登场，待会你就知道喽。

0: 人生超幽默，来自吴克群跟莫安琪的合唱。4:16，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喽。原先在台北市的汀州路跟辛亥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亮的状况，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喽。
1: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2: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三 C 电上瘾。
0: 来，本周的三 C 电上瘾单元呢，给你满满的这个实用题材哦。因为暑假到了，有一群人呢会去日本游玩，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在分账的时候有一些叮当。譬如说呢，我们在刷卡的时候住宿的这部分是谁先刷的，还有那个西瓜卡是谁先储值的，计程车那一趟到底是谁先付钱的，大家总是说哇回去再计算，可是呢真的打开账单呢才发现根本没有人记得。俗话说得好，亲兄弟明算账，好姐妹也不遑多让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头一个焦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几款热门的分账工具，他们各自适合用在什么样的情境。今天我们一次呢把它搞懂，就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电踏少女的编辑 Spacy 为大家详细的说明。 Spacy 午安。
3: Hello Lucas，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Spacy。那其实我们出国旅游啊，最容易吵架的啊，常常不是因为行程排得不好，而是因为到最后一刻要开始算钱了。像大家出国玩，就是像刚才卢卡斯说的，可能住宿是 A 先刷了，然后交通 B 先付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又有人帮忙垫，当下是真的会觉得说没关系啊，回去再算。但回国的时候啊，我们就可能打开聊天室才会发现啊，那一餐到底是谁付的，都忘记了。所以呢，我们这次整理了几款分账的工具，让大家不用再靠记忆力来算账了。那我们第一款呢，就是 Splitwise， 它算是很多多人旅游很经典的选择。像是我们出国玩好几天啊，支出很多的种类，像是住宿啊、交通、餐费都可以直接的记得。那最后会帮你整理到底谁要付，然后谁要付多少。那如果啊觉得这个功能比较多，想要简单又快速一点的，可以选择 Settle Up， 它的界面就会比较直觉，很适合啊，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研究设定啊，只想要把账算清楚的朋友们。另外啊，像 Bill Beer 就是比较符合台湾的使用习惯，因为它是有中文界面的，那也很适合我们日常的这种聚餐。那如果啊只是你临时吃

0: 吃饭啊、短程旅行这种，我们自己手机里的 LINE 的分享就很方便的，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不用再另外下载 APP， 直接在群组里就能处理了。最后还有一个叫 Snowdrop Expense， 除了分账之外啊，它还加入了 AI 收据的扫描跟账务的整理，对于喜欢一些流收据啊，或想要一次管理花费的人就会很方便。所以简单来说啊，就是想要快速上手就选 SetUp， 想要有中文界面的辅助呢就可以选 BillBear， 那临时分账呢可以选用 Line 就很快了。那重点啊，不是用哪一个 APP 很强，而是你在旅途中要有一个随手记录的习惯，这样子呢回家呢就不用再为了那个几百块啊开始翻你们的聊天记录，就可以减少你们很多的烦恼哦。
1: 真是太实用了，就不会为了钱哦，到底是谁付的而吵架，我、哦、这样子旅行的意义呢可能就失去掉了。哦，今天呢先谢谢我们 Spacey 为大家推荐的这四款非常实用的 APP 哦，先谢谢 Spacey 咯。
0: 谢谢卢卡，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如果说呢，你对于刚刚 Spacey 所介绍的这些 App 有一些不清楚，或者是想要重新搜寻都没有关系，我们呢回家之后呢，或者是回到这个室内啊，再好好的去浏览一番，去搜寻电踏少女的官网上面都会写很清楚使用方法以及那个 App 的名称啊。开车要专心一致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入口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大概紧急几流哦。刚刚这边发生事故，所以导致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目前均速也偏慢，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接着让电踏少女的西西完成上一次的话题，就是有关 IG 啊，终于推出大家敲碗已久的功能，让使用者能够自行重新排列贴文的位置，再也不会说哎，你自己发文之后因为版面乱掉而感到崩溃。西西听到这项消息当初应该也是很开心对不对？ Hello 西西。
1: 对的，我当初听到这真的是超级开心的，而且大家的反应都超级热烈的，尤其是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有那种版面完美主义的人，真的是有福了。这个功能呢就叫做什么 Reorder Grid，重新要去排序你的网格。简单来讲啊，以后你不用删文啊，也不用重发，也不需要被你的什么发文时间啊给绑住，你就可以直接去调整你个人档案页上面的贴文的顺序。那对一般的用户来讲啊，整理版面是很方便的，那对创作者和品牌来讲意义是更大。因为呢 IG 个人页面其实就很像是你的名片嘛，现在你可以把代表作啊、合作案例、流量最好的内容放到最显眼的位置，让首页啊更像一个作品集，去吸引合作方的目光。那操作方式啊其实非常简单哦，进到 IG 的个人页面，你去长按九宫格里面的任一个贴文，点选重新排序网格，再长按你想移动的贴文，推到想放的位置，储存之后就可以咯。那其实这个功能啊，以前曾经是短暂出现过的，现在算是正式回归啦。那如果你的 IG 页面现在还很混乱的人，真的可以好好整理一下版面哦。
0: 太棒了，这样子一个实用的功能呢，其实我们每半周就是会在这个空中跟大家提醒，因为上一次呢雷雨的关系让我们这个话题突然中断了，但是我们这个单元不漏接，再次感谢我们西西的服务，感谢西西啦，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所以今天呢一开始的节目到了滚滚哦，双喜临门啊，有没有哦？头一个呢是由 Spacey 为大家服务，再来由西西陪伴大家，一眨眼的时间就快要半点了。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情形哦。刚刚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万大路出口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在往前150公尺处附近呢也看到了散落物，都请大家小心经过，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侧车道的事故导致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南京东路

海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 113.9 到140公里之间，石城到竹安路段的护栏作业目前呢经过时要留心。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在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大家配合交管措施，现场人员呢正在引导当中。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浪巴浪浪浪浪浪一里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政府积极的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钟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的资产规模突破了10兆元，已经提前达成了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会投入千亿的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且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成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四大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朝野立委对于无人机条例的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者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是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5: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4: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却是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3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幼童遭到了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以及不治伤害。桥头地院审结依照共同犯罪对于未满7岁之人施以凌虐致重伤罪，将两人各判13年6月还有14年10月的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这名4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7: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4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6: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因为环境吹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一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那午后的部分是在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跟今天类似，今天整个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明天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我是康康，你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的节目哦，如此美好，让心情、路况一级棒。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来陪伴大家到5点、6点、7点哦，剩下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现在呢在淡江大桥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这个巴黎要往淡水方向、哦、目前车多哦。单纯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双向凤鼻尾隧道目前采取半半施工的形态，在进行消防设施的检修作业，持续到待会5点钟。而在台7线北部横贯公路，在这个3明桥路段也是进行桥梁作业，单向占用外侧路肩，施工作业到待会的5点钟才会收工。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小心经过喽。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稍早在台61线南下34.1到34.2公里之间，过草踏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已经排除搞定喽。至于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交流道入口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中，这边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导致车流回堵到建国高架道路，要往高速公路方向。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好，那先前在这个排队的车龙路段呢、啊，也有一起事故，但是这个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啦。过民生东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搞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万大路出口的外侧车道，这个掉落物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经过时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往前150公尺处也有看到掉落物在外侧，这些呢都要请大家小心经过哦。高速公路目前的车况，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一北上新竹路段，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均速不到40公里。台北市的师大路跟汀州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小心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就在这个路口哦，师大路跟汀州路三段的交叉路口。不过好在我们交通

中心很迅速的给它排除搞定咯。有看到其他的路况焦点记得告诉我们 0800-000-123。新北市树林区目前中正路双向，因为这段期间在进行捷运施工，导致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变慢了，刚好就是介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由于内侧车道有捷运施工的现场，这段期间请大家特别注意施工车辆往来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看清楚他们的手势哦。有的时候呢，大型车辆要开出来，就是从这个工区现场开到道路，我们就需要呢先暂停，让大车过了之后，我们再往前。这个时候呢，施工人员的手势就非常的重要，不要贪快，不要抢快，倒倒来哦。这是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最近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所以难免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车行速度会很慢很慢。那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哦。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都可以利用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往桃园的话呢，就是走三福街、衔接福兴街都 OK 哦，转到这个相关的街道来避开这个施工的主要区域，其实呢最后也都可以抵达到万寿路一段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也开始车多咯，均速不到40。而今天7月1号哦，一共有两位明星生日，这头一位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他的歌曲的林宥嘉，这一回呢要给你 live 版本哦，这是天真有邪，个人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来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啊。

哦，好听吧，这首歌曲天真有邪，来自今天生日的林宥嘉。4:47，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事故哦，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光复南路上方附近了。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台61线的北上 1.1 公里，过了八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现场人员正在处理当中。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小心经过咯。台北市中山区长安东路一段，介于中山北路到林森北路这一段道路施工，每天分成两阶段实施，日间施工的时间是到待会5点。好，那中间呢有一些时间呢是会让工程人员休息片刻，好好的补足精神，晚上10点过后呢会继续的进行夜间施工，夜间施工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这段期间到7月7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以及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进行这些施工工程。好，那排除的好消息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入口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总算排除了，后方回堵1公里，正在疏解车流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开始走走停停内，平均速率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单纯下班车潮哦提前出现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路段，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有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均速在3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因为车速呢刚好是介于40到50之间，过机场系统之后呢就快多了。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段期间试乘两个月，免费试搭两个月的一个周期，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昨天都已经去试乘了。那今天呢在各个三莺线的车站附近是不是还有车多的情形呢？要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帮帮忙看一下土城中央路四段51-6号捷运顶埔站附近，还有三峡复兴路跟大勇路口，就是在台北大学捷运站这边，莺歌文化路68-1号莺歌车站的这边，哦，是不是也车多呢？因为昨天同期同样的时间，哦，这三个行政区哦，就是捷运三莺线通车的车站附近周边路段车子真的很多啊，不晓得现在，不晓得今天是不是还跟昨天一样塞，都麻烦朋友 double check 一下，帮我们观察一下现场的车流表现。新北市林口区忠孝三路跟文明街的交叉路口道路施工目前正在进行，但是施工的警告标志没有摆出来哦。好，我们来转达新北交大来帮忙看看了解一下哦。在林口区的忠孝三路跟文明街的交叉路口，目前道路施工进行当中。下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寿星呢，这是美凤姐哦，在歌坛当中的代表作《欢华拢是梦》跟五号者的合唱，咱们再来听。

这首歌曲的作曲真的很会写啊，来自游鸿明的创作，陈美凤跟伍浩哲合唱的《欢华隆喜帮》。4:55，先前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过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下匝道，后续处理中。不过后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永吉路上方。目前如果你是从永吉路的入口一上来，车流就卡住了，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永吉路一路到建国南路上方目前都在排队，也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新北市林口区忠孝三路跟文明街的交叉路口道路施工，现场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哦。路过此地的朋友呢，速度管理很重要，千万要小心啊。台61线的北上 1.1 公里，过八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街道外侧路面有坑洞。独一无二 ，Only You， 来自罗志祥。听完之后呢，迎接5点整点对时。

0: 是最高。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一路往南来到鹿竹到高科路段，车行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有梯子占用道路。国道三号往北214.6公里，雾峰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并且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5公里，过了人物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1公里，过八里一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车都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3: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同学们，上课喽！
4: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5: 我想要听故事啦！
3: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6: 交通小学堂。
0: 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7: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0: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7: 好像要打电话。
0: 那要打给谁啊？

0: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1: 嗯，好啊。
2: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好听的歌曲，这是郭靖的歌声《你的香气》，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这两天呢，才刚过他出道19周年的日子哦。如果你是郭靖的铁粉，应该知道，就是在《我不想忘记你》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非主打作品。那 Lucas 当年呢，就是透过这首歌正式入坑的哦，因为真的是非常动人，而且呢是出现在电视偶像剧的插曲。当时他这张专辑的这个发行日是2007年6月29日，不过刚刚听到的这首《你的香气》反而是先推出在2005年的偶像剧当中《海豚爱上猫》专辑。不晓得还有没有人知道这部偶像剧哦？当时电视原声带呢，率先收录这首曲目。5:11，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下班的车多路段哦。现在在台北市的车流瓶颈，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了，以及在双向的板桥到中和，板桥到中和双向车流量都蛮大的。西行线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台65线目前在北上方向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多 这个尾端是在新庄二交流道附近。桃园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龟山文化一路往北方向，从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多，改走文化二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那桃园区的话呢，就是在新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从交流道往南平路方向沿线都是车流，这个时候呢改走经国路就是最好的安排哦。这是目前的市区道路，不管是双北还是桃园，该留意的一些车流路段。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呢，也来关心一下啦，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附近，均速都是低于40。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均速都是在30啷当而已，就是开不到40啊。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马西安基基车速不到40公里，单纯下班的老状况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走。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就在罗斯福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现场哦，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谢谢朋友的提醒，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来听维里安的歌声，来诠释七月。

0: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1: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2: 让安全更有保障。
1: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好，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呢行经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哦，这个在罗斯福路上方，由于外侧车道封闭施工，现场车流回堵到辛亥路上方了，请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也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台61线北上 1.1 公里，过了八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离开咯。国道2号西向大园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已经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0800-000-123。那我们今天特警巡逻网单元正式 Let's Go， 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新北打诈队，今天来报队的是我们永和队。欢迎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侦查队的游林燕侦查组，侦查组立贺。
5: 各位朋友大家好。
4: 好的，今天是7月1号下半年的头一天，要带大家探讨什么样的诈骗内容呢？
5: 对哦，因为最近哦，根据我们的统计哦，又有一种新的诈骗手法开始了哦。现在就请各位朋友听我来解释给你们听。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哦，他打电话来跟你讲，有可能说你在网络上购物啦，或是你在某个平台上中奖的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教你，哦，教你怎么操作，甚至要你主动来开视讯，哦，这样子，而且假借他是客服人员，然后把你的账户掏空，哦，第一个，当他开始说些话术的时候，他会说啊。可能说你的账户没验证啊，或是订单有问题啊，要退款等等，哦，这听起来都很合理，但这些其实都是他所诈骗你的话术，然后他会要求你哦，照着他的指示一步步的教你来操作，其实他是在降低你的戒心，然后叫你开启转账啊、无卡提款的功能等等，然后这时候他就会在电话的那一端哦开始切入你的画面，然后当你PO上去

0: 它的五款提卡功能的付款码或是五款提卡的 QR code 的时候，它就开始翻拍了，然后它就会在同一时间把这个东西转到 ATM 存的另外一个车所，马上就把你的钱给提走，或是把你的钱给转走，这个样子。
1: 有关这类型惯用的诈骗伎俩，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想彻底的去断舍离，就是呢免除诈骗集团的骚扰，究竟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跟观念去面对呢？
0: 其实哦，我们大家针对网络上哦所提出的任何有关你说你存钱、领钱、转钱等等哦，我们都不要听信。
1: 嗯，
0: 他所有的伎俩其实都是要把你的钱给转出去。要记住，当你有听到任何不合理或是值得你怀疑的地方的时候，请绝对要三思，要冷静，把电话挂断，不要急着做决定，询问一下你的家人，或是直接打我们内政部所设置的反诈欺咨询专线165、我们都会非常的乐意来以后替你解答问题。而且要记住哈，要记住三件事情：你不要开视讯来操作你的网络银行，而且不给任何人看你的付款码或是 QR code， 而且听到验证账户、验证账户或是要你把钱转到所指定的某个账户的时候，这绝对百分百都是诈骗。
1: 嗯 ，OK。所以未来呢，如果我们在网络上购物，或者是呢你收到相关的 email 通知你说，诶，你在几年几月几号的时候呢消费购物中奖了，这个电子发票中奖的通知，但是下面呢有附设一个短连结网址，真的要小心，因为这就是他们惯用的诈骗伎俩，这个真的不要去点选。假设你不小心手太快了，点进去也不用去过于担心，你只要不要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或者是账户的相关个资跟密码，还有一些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其实呢多半都不会被骗。只是说要提醒大家，看到类似这种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还是说不明来电讯息说，你在某某哪一天线上购物的时候呢，因为帮你设定错误，或者是你想要去做一个调整，他们通常都会用这样的一个话术说法去给你洗脑。而且这些客服呢多半也都是非常客气，好像是你自己不想拒绝对方也都难啊。不要有这样子的心态，有任何的疑虑或者是一丝丝觉得不对劲的地方，我们先把电话挂断，先跟朋友或是家人商量，有商有量，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被诈骗集团上下打量啊。这个就是今天呢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记得我们刚刚侦查组所提到的，不要随便跟人家视讯啊，因为这个视讯的时候呢，你就会陷入到他的情境模式，他整个画面呢就是要让你把钱转出去，变成他想要的样子。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假设呢我们的这个年轻族群的朋友呢会在网络上买东西交朋友，这都要小心，以及呢相关的一些诈骗的后续，是不是也可以请侦查组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呢？
0: 对的。那这边我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因为暑假到了，我们要注意我们家里面的年轻人小朋友，因为有可能受到朋友的诱使，或是打点诈骗集团的话术以后，去当他们的车手。
1: 嗯，
0: 如果小朋友、青少年最近这段时间，常常出门啊，还是说常常有新衣服、新手机、新球鞋啊，甚至身上有钱的话就请各位要多加小心，有可能他受到了诈骗集团的诱惑，或是朋友的引诱去当了诈骗集团的车手这都是我们不乐意见到的。而目前我们分局在前阵子所侦办到的一件车手年纪甚至只有14岁而已，所以要拜托各位家长多加注意，多加注意，不要因为暑假到了就让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
1: 成
0: 为他们的帮助犯。
1: 希望我们在座的爸爸妈妈多多关心我们的孩子就算孩子呢已经快长大了，还是要告诉他们相关

这个防范的观念哦，这样子的话呢，才不会让整个七八月的暑假变掉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侦查队的游林燕侦查组哦，在空中的呼吁，感谢您哦，谢谢。

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的方向，如果你正准备要往桃园的话呢，就会面临到说车流回堵啊。它这个施工的范围呢，就是介于寿山路到天祥路口，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面的坑洞已经没有发现了。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工程已经撤除，谢谢北区中心齁，这个交控中心的回报，目前施工虽然结束了，但是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刚刚一度回堵到辛亥路上方。宝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太好瞧哦，开始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都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受到先前施工的关系，但施工已经撤除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依旧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都是红通通的，均速低于40。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车流瓶颈，尤其安坑交流道前后更是走走停停，均速会低于20哦，有一度呢产生的定点。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目前还是不好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一样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也是不到40，唯独在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桃园市龟山区在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交流道口附近下班车潮涌现，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二路会比较顺畅一点。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交流道要往南平路方向，沿路也不好走，请一定要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哦。目前呢改走金国路会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是桃园市的车多路段。那台66线的话呢，目前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时速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新北市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三重到五股二路段也是下班周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板桥二交流道附近。北上方向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不好行进，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上方。那现在在北上刚好也是台65线这里 7.1 公里外侧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要小心哦。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场。送上 Yuki 徐怀钰所带来的暑假，感受一下夏日的氛围。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4: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3: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4: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3: 那我该怎么做啊？
4: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3: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4: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6: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1: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6: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1: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6: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

0: 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0: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曾昭成来详细为大家说明。昭成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还算蛮类似的，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轮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是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也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午后的范围会是在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地区可能午后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下午外出在以上的地方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跟宜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更高一点，会有部分地区来到36度以上，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喽。
2: 谢谢。
0: 好，目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呢要往这个台北市区，正从内湖哦要进入台北城哦，这个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的方向，车流量都挺大的。环东大道往西方向，就是南港往内湖这个路段呢，目前也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多速度慢。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车子也很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水源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这边就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从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多多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不好走，宝桥往新店方向也是塞。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三北上 35.5 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在刚刚气象时段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现场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如果说呢，您现在是在新庄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目前从寿山路到天祥路口的施工工程，现场只剩内侧可以走啊，后方通通不好过，现在车流回堵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目前新庄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这个施工的范围呢，就是介于寿山路到天祥路口这一段。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出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搞定，已经没有发现喽。那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也都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定点路段，现在在国一南下内湖交流道、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就是出现在19到20.5公里之间。这边呢均速都不到20公里哦。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常态性的车流回堵在这个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方向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前，桃园一路到林口爬坡路段都是满江红啊。汐止路段也是不好走，从北上的9公里开始一直到 7.5 公里这一段速度都非常慢。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目前北上机场系统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已经提升到50到60公里之间。看起来之前塞车的主要原因就是纯粹车多，没有什么事故或者是其他状况哦。啊，行经时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距离，

0: 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下班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目前也是车流。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走走停停。5:41，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
1: 资讯广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捷运三莺线通车首日，短短6小时内，运输量达27,310人次。新北捷运公司强调，整体行车状况都正常，列车也都准时发车。为妥善因应搭乘人潮，将视现场状况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踊跃搭乘。刘威的报道。
2: 捷运三莺线顺利通车，为了让市民熟悉全新路线，新北市府以及捷运公司规划为期2个月免费试营运，每天营运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间8点，共计10个小时。通车首日营运6个小时，就迎来27,311人次搭乘。市长侯友宜说，部分市民对于试乘体验赞不绝口，零星小缺失也已经立即改善。
3: 当然还有一些小零星的事情，也透过市民朋友的反应就立即改善。在转运上，像 U-Bike 也许在同时的量还有少事还不足的，没立即做好改善。
2: 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强调，试营运主要希望透过载客压力测试，并搜集民众实际搭车回馈，为了确保乘车安全还有舒适度，初期先开放离峰以及晚间峰时段，借此预留较长的夜间非营运时间，针对电联车的车门开关、停靠精准度以及加速平稳度进行系统微调以及参数优化。未来机电设施调整到最佳状态之后，会在最短时间内延长营运时间，满足大众搭乘需求。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暑假到了，新北市政府动员警察局及公共安全小组前往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稽查。市长侯友宜强调，有关单位务必落实各项勤务作为，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的安全，更要全力查缉丧尸烟弹，落实青春专案的宗旨。刘威报道。
2: 暑期保护青春专案勤务30号晚间起跑，新北市府发挥跨域整合力量，组成核心稽查小组，透过通力合作，维护青少年出入场所安全。市长侯友宜强调，近年少年涉毒情形增加，尤其依托迷纸价格低廉，容易造成无辜用路人受到严重伤害。除了要求动员警力，加强查缉力道，公安小组也将全力查查贩售电子烟店家，优先拆除治安场所违建，维护青少年良好成长环境。
4: 我们大量采购快筛试剂，这也帮助新北市在廉价大幅的洗地，这也是我们新北市这一段时间在反毒这方面的努力。
2: 新北警指出，为了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安全活动环境，也会针对消防安全、水域安全、网络安全、求职安全以及防诈宣导等项目，由各主管机关加强执行，同时也会加强打击诈骗集团力道，防止青少年沦为诈团车手，以及掌握辖区内帮派分子动态并断绝金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而同样的，基隆市警察局也启动青春专案，以防治少年涉及暴力、毒品、财产以及性与家庭犯罪为4大主轴，并对容易滋事场所执行扩大临检。林孟平报道。
5: 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青春专案勤前教育，宣示市府维持治安、打造安全暑假环境的决心。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将加强向业者宣导，不得容留青少年于深夜临时后逗留营业场所，也提醒青少年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6: 避免我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进入这些治安孤立处所，然后可能被引诱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被害人，甚至也可能成为加害人。所以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涉足这些处所，以及未成年人在深夜还在这些处所逗留，所以我们在暑假开始之前进行相关处所的一个临检。
5: 这次勤务共动员刑警、保安、交通、少年及妇幼警力等186人次，针对 KTV、网咖、撞球场等场所加强临检。谢国良表示，日前警方成功阻止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流入市面，将持续净化治安环境。 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接下来关心近期的毒驾问题。两名男子开车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车速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状，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移送法办。林孟平报道。
5: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7: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员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私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5: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勤务。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为避免母婴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后引发重症风险，新北市府宣布，从明年开始，涉及境内的低收及中低收入户以及怀有第三胎以上的孕妇、第三胎婴儿将免费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是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预估将有2000名母婴受惠。请听刘威报道。
2: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造成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之一，新生儿感染之后可能引发细支气管炎、肺炎。新北市府除了优先照顾经济弱势家庭，也考量多保家庭的育儿负担，率全国之先将第三胎以上孕妇以及婴儿纳入全额补助，让家庭可以依照孕期以及婴儿实际状况选择适合的防护方式，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8: 可依医师专业评估选择孕妇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两者择一，预计近2000名母婴受惠。
2: 王美华提到，针对口服轮状病毒疫苗补助已经早在108年起逐年扩大全额补助弱势以及高风险婴儿接种第二剂口服轮状病毒疫苗，7月起将在补助对象扩大至所有涉及新北市的早产儿，包括妊娠未满37周出生或是出生体重未达2500公克的婴儿，期盼符合资格者可以紧速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谢谢大家的收听。接着来关心路况消息。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呢正行经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车流集中在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这边，呈现走走停停。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呢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流回堵，宝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好走。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已经回堵到八里路段了，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是车多拥塞，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也是不好走。那补充的是，事故点在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碰撞事故远景正在处理中。华中大桥万华要往中和方向，在桥上的内侧车道也有一起事故现场。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从寿山路到天祥路口道路施工还在进行当中，现场车流回堵严重，请大家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过。原本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撤除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目前就是下班的老状况，都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

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潮，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好，道路施工呢，一连串哦，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啊。在林口区的忠孝三路跟文明街的交叉路口，道路施工是否还在运作呢？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之前呢，有朋友说啊，他这个施工附近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而在捷运施工方面，就是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一段施工封闭。双向车道都有缩减，那现场呢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间点如果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动线。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哦。这些这个施工呢，都要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完工。树林中正路这边呢，也是近期的重点啊。有朋友说哦，中正路最近呢550多号这边都是不好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捷运施工在内侧车道。那具体的体现呢，就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捷运施工工程会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往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都 OK。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往桃园的话呢，就是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项捷运施工呢，持续到2029年才会落幕哦。

来自周杰伦2003年推出的 EP 当中的好听歌曲《断了的弦》，5:57。我们路况之间呢是没有断了的弦哦，绝对不能够断线啊，发现路况告诉我们哦，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现在有没有打开车头大灯，很重要。检查一下齁，看看有没有车头大灯打开让它运作。没有开的朋友呢，现在赶快抓紧时间打开。这样子呢，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才可以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不管是车流的尾端，还是说有这个散落物，或者呢你想要了解到说前方的一个顺畅程度，也都是需要聚精会神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才有办法有所领悟的哦。刚刚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万大路出口，哦哦，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竟然还在现场啊，已经有好多时候了齁。这个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哦，除了在原先的地点掉落之外，往前150公尺处也有看到掉落物，究竟是什么样的物品残留到现在已经快要2个小时的时间了。经过的朋友呢要小心注意齁，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哦。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堵啊，已经白堵啊，排除咯，谢谢北分局的提醒。那么在华中大桥往中和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哦，如果说您正好要从万华上桥，可能呢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会比较车多哦，这是华中大桥往中和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7段往回龙方向，寿山路到天祥路口的这一段目前在进行道路工程，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过，所以后方回堵，请斟酌改道咯。我们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之后呢，再回到第3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我们待会见。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实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化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幼师到杨梅，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民雄一路到嘉义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不到20公里。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的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150公里清水入口的外侧有两个纸箱掉落，台86线西向 6.6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3: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4: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3: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4: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
3: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4: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3: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4: 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3: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7: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6: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7: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6: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8: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

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Open your mind， 敞开你的心胸，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听到的歌名正是好的开始。好，这个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就要有所安排，有所规划齁。今年已经过了一半去了，所以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思考一下齁，就是呢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有什么一个任务要完成或是梦想要达成的，可以呢尽快的齁。在这个期间呢好好的规划一下。啊，路况的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提醒大家要先改道行驶咯。像是在新庄区的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目前这个路段上有施工在进行，就刚好介于寿山路到天祥路口，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走，而且呢只有一线车道而已哦，就是在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过，后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啦。华中大桥要往中和方向，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搞定。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万大路出口的外侧有掉落物，往前150公尺处也有看到一模一样的散落物，大家要警觉一下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长期的

施工呢也来关心一下啦，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这个南下车道封闭施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北上方向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这边也是工程进行的关系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车辆通通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维持到2028年8月29号的工程。比它更久的这个工期进度呢，是出现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到2029年10月下旬。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的，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谢谢各位的神队友接支持哦。那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也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都是辛苦，平均速率呢是不到30的。北上方向目前就是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细指到五堵出口前仍然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西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红通通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均速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代表现场的速度是开不到30公里哦，比较辛苦一点。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了指标38公里附近，从土城交流道上来的朋友或是刚过土城交流道，就要小心车前状况以及车流的变化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普遍还是不好走，时速呢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车速低于40。快速公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西行线三重到五股二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福州匝道这边。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回堵到新庄二交流道附近。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下班的老状况哦，时速低于40。7月1号限定的哦，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听滨崎步的诠释。

0: 这首歌曲的歌名正是《七月一日》，来自日本天后滨崎步。6:17，在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都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车流落在金山北路到复兴南路上方。另外在我们的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也有排队的车潮哦，就是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呢已经来到了辛亥路上方，辛亥地下道要往师大路的方向也不好走。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目前是在民权东路上方。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是7月1日、哦、所以我们今天呢有特别安排了一个 part、哦、就是要让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呢在听完待会来宾宣导的主题之后呢，可以有时间 call in 上线，来将台北市的交通问题顺道的跟我们分队长、哦、来转达一下哦。如果说呢您现在呢正好呢有这个空余的时间，又在安全的地方，就可以好好的思索一下最近你想要反映的台北市的交通问题哦。待会呢有利用这个机会跟时间，就可以call in进来跟我们交流互动。那我们首先呢来欢迎今天的贵宾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三分队的王维宇分队长加入阵容。分队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
0: 嗯，以往呢都是下雨天讲这个雨中行车的安全，不过呢最近哦雨过天晴了哦，这个艳阳高照的夏日炎炎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炫光效应哦，这一块呢就要麻烦分队长来稍微提到一下咯。
6: 这边要特别跟我们汽车驾驶朋友做提醒哦，当然现在终于不用再看到雨天大雨出门哦，现在开始出来的时候都是日头刺眼眼哦，真的是非常对，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哈。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大家我们开车，我们的视线高度可能受限于我们坐在车上，其实会比较受限哈，有时候刚好。刚好你前方的汽车的车辆，它的后挡风玻璃刚好就这么一个完美角度，阳光直接透过你前方的车辆的后反射后挡风玻璃，直接直射你的眼睛，有时候这种突然的强光的照射会对我们交通开车的时候影响会蛮大

0: 大的。我这边要跟特别大家做提醒，有时候我们突然不管是从暗处，当然现在白天开始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太阳光强光一照，可能大家在路上可能会有 0.5 秒到1秒的时间，可能突然眼前一片光明，一片都是白白茫茫一片。好，这时候其实在对我们驾驶朋友来说，如果刚好在驾在道路上面，其实这 0.5 秒到1秒的空档时间其实非常的危险哦。可能旁边的机车想要钻一下，可能旁边的汽车想要变换车道，可能前方的车突然想要转弯，突然就减速了哦。有时候我们的 0.5 秒到1秒的时间其实非常危险哦，所以说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大家上下班时间使用的道路是东西向道路，例如像市民高架啊、民权、民生、民族等东西向的道路，或像民权大桥等等如果你刚好上班的时候是往东开，下班的时候是往西行这时候可能刚刚好早上的太阳跟晚上傍晚的夕阳可能都刚好都会直射到大家的驾驶朋友的眼睛希望大家，如果你发现你在经常的上班路线途中经常有这种阳光照射的问题，或者是你运气很不好，每一次开车路上前方的车都会反射正中午的太阳到你的眼睛的话提醒大家，为了避免我们这个 0.5 秒到1秒的空档，希望大家在车上如果方便的话，会建议大家除了我们使用我们车前方的那个挡阳板，遮阳板可以挡一部分之外如果大家预算余警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平光的太阳眼镜有时候太阳眼镜可以稍微过滤到这些多余的阳光或者是刺眼的光线也可以让我们开车上面更加安全。
1: 好，先谢谢我们分队长针对这个眩光效应做一个非常深入的讲解非常的实用。那最后呢，当然就是到了这个酒后驾车宣导的环节啊有关这一块呢，最近有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吗？
0: 酒驾大家已经听到烂了，可是大家提醒大家，有时候下雨天的时候可能不方便出门跟朋友喝一杯聚个餐，但是当雨不下的时候可能之前推掉的约都会回来了，或者是 夏天有时候天气热可能会需要喝一些清凉的啤酒，还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开车或是晚上的聚会可能会碰到酒精饮品请大家务必要提前规划大家的交通工具这个部分要特别再三提醒。那酒喝多了要提醒大家，有时候早上我们起床宿醉的部分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有时候大家以为可能是自己只是宿醉只是不舒服可能，但是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的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大家如果都上了年纪我们肝功能的代谢可能没有这么快，有时候你以为是宿醉症状，但其实可能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所以晚上喝比较多的话，提醒大家除了晚上的交通工具选择，早上的宿醉一定要特别留意，早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要在早上的时候驾车。
1: 好的，这个非常完美的 Andy 齁。待会呢就要 call in 了齁 ,02-2375-1722, 大家呢要把握时间，今天呢齁利用这个黄金六分钟，只剩下六分钟左右时间可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66.6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小心啊，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跟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如果你要66大顺的话呢，靠近 66.6 公里就要特别注意一下齁，这个外侧车道的事故要提前变换车道，改利用中线或者是内线车道来行驶。那记得转弯之前变换车道的这个时候呢，要打开你的方向灯，提早打哦，不要说呢转弯的时候才打，这个太来不及哦。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导致平证系统到右施路段现在均速也变慢了。桃园市中立区联络中和路到新兴路的这个中兴地下道啊，这段期间到7月22号为止会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侧，小心通过哦。在桃园市中立市区联络中和路到新兴路两端的中兴地下道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侧，一定要小心通过。线上朋友你好，晚安。来，
2: 那个市民高架往西在那个台北车站出口那里它下来以后它可以右转到那个重庆南路它可以下来，问题是你下来以后你平面车道有车子要直行啊，但是你根本就切不出去，你切不出去也变成我市民高架要下来的车流就堵在那里过不去了。

0: 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哈，如果你要右转，你下来要右转，那应该到延平北路再去右转。
1: 嗯，
0: 那个重庆北路不应该让它右转，因为你右转顶多一两辆车子可以过，但是如果平面车子开始走了以后，你根本没。

0: 那个讲的应该是我们下重庆有一个提早从那中间车道切到外侧车那边，虽然有做号志的管制，但有时候就像大哥说的，平面车道一起走的话，确实有时候右转切出来这些的汽车驾驶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些困扰。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意见会诊完后，我再反映上去这样子。
1: 好，再麻烦分队长喽。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个 call in 专线，大概卡住暧昧，把握时间。现在时间6:27，线上朋友你好，晚安。
2: 哎喂，你好，
1: 你好，
2: 反映的地点在重庆北路，
1: 嘿，
2: 往北的方向啊，靠近那个民生西路50公尺，这个地方以前的最外侧的路肩哦是慢车道，就是说机车可以行驶的，
1: 是，
2: 还有右转的车子也可以行驶。那不，最近这段时间呢、啊，那个我们的市政府把它改为潮化线，
1: 嗯哼，
2: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只有两线车道，是没有路肩、没有慢车道的。造成哈这个汽机车增道，还有车道的宽度也不够。我今天就亲眼目睹那个砂石车经过的时候，他的车子太宽了
1: 哦，
2: 实际上也是会压到潮化线
1: 哦，
2: 车道宽度不够啊，所以我是建议我们的市政府应该是要恢复以前的这个标线哈，就是说内线车道是标准宽度，外线车道就宽一点，汽机车共用车道。那我也是知道说。政府为什么会把它划为潮化线，就是它路口它划了那个绿色的人行辅助车道，就是把那个绿色人行车道划得太大了。
1: 嗯，
2: 其实这我个人觉得那个路口不需要划那个绿色人行道，你行人要过马路就是在那个那个什么人行道上面等候就好了，你不需要为了说那个安全故意给它划得那么突出啊，造成现在汽机车增道对安全是没有帮助的，其他地方可能有帮助，但是以这个地方来讲哈，画那个潮化线跟绿色人行道画那么大，只是矫枉过正，对交通没有帮助，反而是危险，造成汽机车增道啊，那个只有造就那个压线的人哈被检举摩人检举而已、
1: 嗯啊，
2: 所以我们是希望事事求是，该修改一下。会比较好这样子。
1: 謝謝，好的，谢谢前线朋友的反应齁。我们时间剩下1分钟，那就请分队长来帮我们转达大同分队哦。
0: 嗯，因为这个应该是路型的改变啦，可能听起来是原本的机慢车道为了标线型人行道，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考量，可能有重绘那个路型的部分啦。那刚刚大哥的建议我们再反映给相关单位，可能他们做改我不知道做多久啦，但是如果做一阵子应该会评估啦，如果像大哥所说确实一些违规或者是一些事故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可能会再做评估做调整，然后再反映给相关单位这样子。
1: 嗯，这个地点呢就会在重庆北路2段往北方向靠近民生西路这边齁、哦、那待会呢就要来进行这个新闻时段，我们先跟分队长说再见。好、哦、谢谢分队长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OK 拜拜、嗯、
0: 拜拜。
1: 啊，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要 call in 的话呢，我们就选择在后天礼拜五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单元再来上线哦。我们待会呢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证交所延议台股延长交易到下午3:30才一盘到底。劳动基金5月赚到史上次高，预估6月表现持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的近况晚间新闻。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

0: 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1: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0: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只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紧速处理。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4: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郭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5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6: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1小时或1.5小时左右啦，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5: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5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4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4大，至于6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5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1到5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10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8: 以今年1到5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1到5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7: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6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

0: 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食安，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需逐客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1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3: 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2: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客喷印标示，可依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4: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2: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出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可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宪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保务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并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

0: 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苏中华小队长75年三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五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2: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人家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1: 保五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2: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0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1: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五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2: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五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1: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2: 去外面支援，他只有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1: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2: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地享受这份荣耀。
1: 保五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暑假已经到来，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宣布，7月4号起将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为主题，迎来夜间开放20周年。合计7月、8月共有9个周六可夜晚9大展馆，其中温带动物区企鹅馆为首度开放。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圆山入口在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6公里幼师前发生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车速都是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4.3公里，过了草湖，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6: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5: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6: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5: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6: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0: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8: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47，继续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灯了哦。在刚刚高速公路上面有一起事故哦，导致后方定点不动啊。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66.6公里右施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还在处理3台自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拖吊车跟警车都在现场，导致车速低于20公里，而且回堵到平镇系统交流道。赶时间的朋友先避开，先提早改由五羊高架来避开平面的拥塞车潮。这边的时速呢是不到20的哦。原本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入口内侧车道的事故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基隆路出口，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再往前开一大段，到了万大路出口过后，哦，你必须过了万大路出口才会看到掉落物在中间车道。那其实呢，在4点钟的时候啊，也有朋友反映说，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万大路出口的外侧有掉落物，往前150公尺处附近也有掉落物，应该就是同一起哦。那现在呢，它变成在中间车道哦，可能呢来往的车辆呢，把它从外侧车道哦变到了中间车道。这个掉落物呢很伤脑筋，因为持续快要3个小时的时间，真的要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之前呢从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大。建国高架道路往南，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注意，南京东路上方到圆山匝道口这边都是车多速度慢。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东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就是在金山北路到复兴南路上方这一段。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辛亥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也是不好走，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要准备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走走停停。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显而易见的，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之间均速都偏慢哦，大概就是在40公里左右。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回堵到福州匝道这边。北上的新庄二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 0800-000-123。蓝色的暑假，这是罗百吉2007年专辑的主打。

0: 这首歌曲尤其在黄昏时分聆听很有感觉哦，因为歌词当中就贴合这样的一个意境啊。6:55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6.6公里右施交流道前的外侧，三台自小客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后方的行车速度呢正在消化当中哦，希望呢来车都能够66大顺哦。目前从紫色翻牌变成红色的，代表说平均速率呢已经提升到30-40中边哦。这个是国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施路段之前车多的主要原因排除咯哦，现在呢消化的速度挺快的哦，非常好，请继续保持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万大路出口，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经过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来欣赏早期张震岳的经典作品，好，这首歌曲会唱的跟着一起唱。
1: 我真的不是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

0: 只要心态保持年轻的一颗心，其实不管在创作什么样的歌曲呢，总是能够深入人心，而且自己活得也非常的自在又年轻哦。这是我们的新曲哦，金曲歌王哦，新科的金曲歌王张震岳，1997年的《干妹妹》。6:59，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陆卡草，大家晚安。
0: 哦，那一天晚上看到他上台哦，
1: 对啊，
0: 真的是觉得还是当年的那个阳光大男孩、啊。
1: 对，没错，谁想到他当时是被包装成这样的形象，跟现在其实落差蛮大。但唯一不变就是唱歌还是很好听。
0: 是的，维持一颗初心这样子创作音乐。
1: 没错，今年金曲奖真的太好看了。
0: 对，那我们就明天哦4点再来跟大家好好分享那一天的这个音乐作品哦。待会就交给阿关咯。
1: 好，谢谢。
0: 我们就明天见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See you, 拜拜。我现在对天
2: 发誓，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往日混，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八号西行的台南系统路段，接国一往南，匝道有小狗在移动走来走去，请特别小心。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下桃优到五股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五股到板桥一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呢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路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就是非常热哦，甚至呢，明天白天在屏东县哦，居然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这样的几率哦。那其他像台北市、新北市哦，也都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这样的高温，所以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很重要哦。未来这几天大概都是这样的天气形态，最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只有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温度预报是25到35度。

路况方面要赶快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了，第一时间就赶快通知处理，希望远景赶快要找到他。

因为真的是很危险。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了五谷转接道的路肩，刚刚有机车误闯上来，不晓得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真的是很恐怖。好，台北市呢要提醒，水快往北过了万大路的出口，中线车道上是有一些掉落物的哦。水快往北过了万大路的中线车道上出现一些掉落物。本来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上方之后的外侧有车祸 Holy God 在、哦、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另外再提醒，水快往北过了基隆路出口的外侧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你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这一段比较辛苦一些，是红色路况、哦、均速维持三四十。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有40到60。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9.8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的北上9.8公里过了汐止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是有40到6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稍微车多，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看起来是红色的路况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只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稍微车多。说着说着，国道一号北上9.8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中线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后方大概就回堵有2公里左右哦，车行速度看起来是比较缓慢，受到车祸的影响。 Holy God 在、哦、事故已经排除了，回堵车流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的哦，就麻烦朋友了，稍安勿躁，应该有不少驾驶朋友堵在这个路段，因为有2公里的车流哦，看起来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希望呢可以赶快疏解消化。

小心开车，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黄兴好的歌声，继续歌好在有梦的人。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要先跟朋友施工预告一下，这是今天晚上11点哦，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3号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南下的主线车道要进行施工，所以到时候要麻烦朋友记得改道哦。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南下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那到时候麻烦朋友改道，等于往南的朋友就利用中和交流道要下高速公路了，去改道行驶，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刚刚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了五谷转接到路肩的 Odobay， 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真的是蛮危险的。国道二号西向的18.2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那一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好，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疑惑啦哦，平常看起来都蛮健康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还会突然间就欧卡失去呼吸心跳啊？根据心脏内科医生表示说，急性的心肌梗塞是欧卡常见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即使是你的血管狭窄程度不高，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状况，但这个斑块还是有可能会破裂，在短时间内就造成血管阻塞，尤其在炎热的夏季，像高温嘛，可能会导致身体缺水，使得血液变得比较浓稠，心跳加快之后血压产生波动，这些都可能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所以要提高对心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个警觉哦。我们以前都误以为说这个血管是需要经过经年累月慢慢阻塞，一直到某一天可能发生心肌梗塞，但实际上即使是血管的狭窄程度只有20%到50%，动脉的周状硬化斑块也可能像土石流一样就突然间就破裂了，那这个血栓形成之后就会导致冠状动脉瞬间就阻塞了，所以呢在发生这个状况之前，其实患者是没有任何异常状况的，其实这也是急性心肌梗塞可怕的地方。如果说本身是有三高问题，或是长期有抽烟习惯，都是属于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此外呢，男性的年龄超过45岁，女性超过55岁，以及呢心血管曾经放置过支架，还有比较肥胖、有慢性肾脏病、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呢，也是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哦。这些族群都是要提高警觉的。我们冬天就常常会被提醒说，要注意心血管健康。但

实际上夏天也不能掉以轻心啊，高温的时候大量流汗，如果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血液非常的粘稠，让 跟血管阻塞的风险提高就有相关了。人体散热的时候心跳会加快，血压会出现波动，那进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如果说是必须要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从事剧烈运动或长时间的劳动，就更要注意补充水分了，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一些危险高风险族群更是要提高警觉。那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也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包括像胸口会有闷痛或是压迫感，持续10到15分钟以上。那你的疼痛呢可能延伸到左肩膀、右手、左手、左肩膀、左手、下巴或是背部，同时还可能伴随有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这些症状，这个都要赶快去就医，不要想说我再观察看看，这是不行的，要赶快去就医争取治疗时间。那平常当然也可以观察自己活动的耐受度，比如说啦，以前可以轻轻松松的爬个5层楼，那现在呢爬到3楼就觉得气喘吁吁，胸部很闷或觉得很累，可能代表你的心脏功能已经出现变化了，要及早去接受检查，千万不要等到有一些急性症状发生的时候才处理。那三高等等慢性病的患者呢，当然就要根据医师的这个药方、这个处方，定期一定要服药，要积极的控制自己的三高问题，那这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措施之一。另外呢，有长期用药需求的朋友，看到药品访单上面呢会标示心血管方面的副作用，也常常就会有所警惕。那针对这个状况，医生说有一些常见药物，比如说部分的感冒用药、荷尔蒙用药、癌症治疗药物、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等，确实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心血管的健康。本身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前其实就应该跟医生好好的讨论，但要知道副作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生了，具体的风险呢就是让医生依据个别的病人状况去进行评估。临床观察显示，因为药物引发的急性 心血管的事件的状况其实相当少见，那医生开立药物都有依循实证的一些医学原则，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我担心有药物的副作用我就不吃药了，自己就停药哦，这个不太好，任何药物的调整都应该是要跟医生做讨论才对啊，在治疗跟效益之间还有副作用去取得一个平衡，才不会影响到疾病本身的治疗。总之我们都不是医生，医生说了算，所以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去请教医师就对了。

国道二号西向18.2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那一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麻烦朋友要小心。刚有朋友来提醒哦，说林口区的中山路往西林口夜市旁边有很多违规停车，然后这个已经赶快通知远景。中立区是中原路桥往北方向上桥外侧车道上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哦。中立区的中原路桥往北方向上桥外侧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比较缓慢，包括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警管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1123，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这首歌是贾子慧歌声，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国道二号西向18.2公里大南交流道前有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车速也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至于太慢，但请大家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啦，不要跟前车靠太近就对了。高速公路的道路状况当然又比刚刚更好一些了，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是。中壢区中原路桥往北，在上桥的外线车道上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所以要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天举行30周年庆祝大会。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30年前台湾的民主孕育国合会诞生，30年后国合会也将承载台湾良善力量走向世界。他也宣布4项改革措施，期许国合会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朱瑞森报道。
2: 国合会30年来在国际合作的成果丰硕，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为了让国合会更有能力服务合作伙伴，改革脚步不曾停歇，因此首先将落实公司协力精神，跨域整合提升服务能量，其次是把海外技术团升级为驻地办公室，让团队更具独立营运与快速应变能力，第三是转型为援助与投资并重的新模式，最后则会持续深化与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3: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让台湾 can help， 我们的 partners can lead， 让台湾成为世界良善力量的形象日益鲜明，也持续为台湾外交拓展更宽广的空间。
2: 林佳龙也以史瓦蒂尼一位母亲将女儿取名为台湾为例，盛赞这是台湾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人本精神最温暖的展现，期许国合会继续秉持伙伴共荣、专业韧性的精神，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吕明宗报道。
4: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拖

0: 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1: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
0: 金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两名男子毒驾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依法送办。李梦平报道。
3: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4: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员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私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3: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勤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耶，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刚刚国道二号西向18.2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目前北部地区。

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哦，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要先预告一下哦，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的南下主线车道要施工封闭，所以呢，麻烦朋友就要记得配合改道了。走国三南下的驾驶朋友就必须从中和交流道这个就下高速公路去改道，那进入的是中正路嘛，到连城路之后左转直行走京城路中央路三段，就可以利用土城交流道往南，这个进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来继续行驶了，要提醒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南下的主线车道要施工封闭。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发生车祸了，市高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有事故。中壢區的中原路桥往北方向上桥外侧车道上则是一部自小客车抛锚，都麻烦朋友小心通行，有后续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管，谢谢您。

陪你等天亮是许慧欣跟潘玮仪合作的歌曲。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的中线车道上有车祸，导致车流尾端差不多已经堵到了敦化南路的上方哦，所以走市高往西方向的朋友就稍微辛苦一些，因为发生车祸嘛，所以呢就导致后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暑假到了，其实平日的车流状况，上下班尖峰的车流状况应该会比非暑假期间来得好一些，但是可能会增加的是出游的一些车流啦，所以大家不管在哪里开车，什么时间开车，都还是要随时注意交通状况，注意安全。手机记得下载1968APP，这个是可以看得到高速公路的一些包括车流状况，又或者有一些提醒事项，大家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头都可以找得到讯息，尤其是外出出游要利用高速公路的朋友一定要下载这个 APP 哦。也别忘了随时锁定警广的频道啦，最新的动态都会跟朋友们说明。

0: 酒醉的探戈是动力火车的歌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之后的中线车道上有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敦化南路的上方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皇后皮箱，
1: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3: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4: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这首《奥利诺科之流》是来自恩雅的歌声哦，恩雅的歌声就是很仙气飘飘这样的感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中线的事故车阵尾段是堵到敦化南路上方来，但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这个可能麻烦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不晓得车祸状况处理的后续如何，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告诉警广。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上方的中线车道上有事故，导致车阵尾段堵到了敦化南路的上方。稍早在中壢区的中原路桥往北方向上桥外侧车道上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也还没有接到后续哦。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比较差一些，麻烦朋友小心通行，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还有请检查确认一下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才行，开近光灯就好，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反而会影响到其他驾驶朋友的行车视线，造成危险。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外线施工维护。路网图在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车子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爱情跨界饼，继续关系彭正的瓜虾。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晚上的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稍早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中线的车祸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因为北区交控中心有说台北市交控中心有说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敦化南路上方，然后不晓得现在到底状况如何，又或者车祸早就排除了也不一定，对不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之余呢，可以帮忙看一下后续啊。今天晚上有一些夜间施工会进行，比如说像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31线往南方向要上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另外，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南下的主线车道也是会施工封闭，这个可能麻烦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注意配合改道行驶。另外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5股2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1号北上5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同样也是施工封闭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可以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要麻烦再检查一下自己车头大灯。阿关不时晚上开车回家，就会发现，这台车，这台奥多麦，为什么又没有开大灯？真的不时都会碰到你，所以总是难免有疏忽的时候啦，但随时提醒自己，随时检查准没错。

已读我的已读不回哦，这是林心怡的歌声哦，这个歌名有点像在绕口令的感觉哦。但我相信大家对于已读不回这一件事情哦，可能都有各自的解读吧哦。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哎，到底对方看了我的讯息，他明明看啦，哦，已经读啦，啊，为什么又不回呢？诶，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还是怎么样呢？但多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它想成说啊，对方就是太忙了哦，还没有时间回我的讯息就好。不然有时候心里还蛮不舒服的哦，为什么会人已读不回啊？昨天有跟朋友们聊到七月份开始的一些交通新制，今天再来告诉大家，这算是比较地方性的一个一些政策。首先呢，是中华电信代扣缴台北市的路边停车费的服务呢已经停止了，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开始，中华电信将不再提供台北市路边停车费的代收缴纳服务了。所以本来你是申办中华电信代扣缴停车服务的朋友，可能要尽快的改采其他的代扣缴或是多元缴费管道来进行办理哦，才能够持续享有自动扣缴这样的一个便利性。那为了避免呢没有留意停车费通知而产生逾期缴纳，哎，有时候没缴到钱哦，反而比那个停车费可能贵十倍、一百倍，对不对？所以就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您本来是申办中华电信代扣缴台北市的停车费服务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不再有这项服务了。那目前台北市提供的智慧服务智慧支付其实也蛮多的啦，像便利商店代收嘛，或者是当然有其他金融机构代扣缴、其他电信业者代扣缴，以及停管处服务窗口等等多元的缴纳管道。但我相信智慧支付还是最方便啦哦，那就请大家依照自己的习惯去选择觉得最方便的缴费方式，总之不要没缴就好。好，再来是在桃园这边的讯息哦，桃园市交通局启动了夏季限定的号志时制的计划。当然是因为夏天真的是天气非常的热，太阳这么的大哦，有时候那个骑多拜朋友哦，真的是等红灯的时候哦，真的是很难熬，很煎熬了哦。所以从七月一号开始到八月底这两个月哦，在白天的离峰时段，针对全桃园市254处的路口进行号志的优化，依据各个路口的特性分别调整秒数，希望有效缩短红灯停等的时间。那路口平均可以减少这个少晒太阳20秒左右哦。那这一次优化的范围包括了好几条的主要干道，比如说像台一线跨越龟山、桃园、八德、中立、平镇跟杨梅区，总共有155处的路口。那台一甲线龟山跟桃园区总共是47处的路口。台三十一线中立区高铁南路三段到五段总共8处的路口。此外呢，在市道112线的中立区中正路三段跟观音区的中山路总共24处，市道114的长兴路以及民族路六段总共11处的路口，还有像桃51线永丰路总共9处路口，也都纳入这一次的抗暑减秒这个行列。其实真的不时哦，就会发现有骑机车的朋友哦，诶，明明路口还没有到哦，结果他就慢慢减速停下来，为什么哦？可能刚好有树荫，又可能刚好有上面有高架桥，有桥梁，刚好有那个有阴影的地方哦，就真的会没有晒到太阳，真的会比较舒服一些啦。但不太建议这个机车骑士用这样的方式来减少曝晒太阳，因为你没有在路口这样停等哦，就等于说随便在路段当中就停下来，其实是还蛮危险的，就比较怕后方的驾驶没有预期到有这种情况哦，万一发生追撞那就不太好了。好，所以今天就再跟朋友们补充哦，这两个算是比较地方性的一些交通新制。新竹县的竹北市兴隆路双向中华路到自强五路之间的路灯说没有亮起来，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当然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然后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真的不要瞎关啰嗦哦。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接获中联有指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检出致癌物苯偏皮含量超标，共15个品项受到影响，启动下架回收，呼吁民众如持有业者公布受影响产品，请暂停使用。为掌握万里溪堰塞湖变化及潜在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今天在空勤直升机支援下，吊挂九名深山特遣人员到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底，人员在徒步3公里深入堰塞湖区展开现地调查，预计5天后带回调查成果，作为后续防灾应变及治理依据。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空勤总队直升机一号吊挂9人特遣队进入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地之后，人员在寻棱线下切，预计2号抵达万里溪汇流口，再沿万里溪下溯进入堰塞湖区展开调查。由于万里溪堰塞湖位在林田山事业区深山，山区林道历经风灾以及豪雨侵袭，道路中断，加上河道地形陡峭，巨石密布，人车无法抵达，因此采取空中吊挂结和地面步行的方式执行勘查，以提升作业效率跟人员安全。特遣队包括林保署花莲分署3人、东区搜救委员会3人以及高山协作3人组成，预计5号完成任务之后，由空勤直升机再吊挂撤离。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这一次勘查除了确认堰塞湖蓄水情形、崩塌地变化以及地形地貌之外，也将同步进行地质图样采集、现地影像记录、湖区路线踏勘以及通讯讯号测试，并搭配无人机空拍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提供相关单位作为天然灾害监测、防灾应变以及后续治理的重要参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每年2分钟卖完一票难求的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门票即将开卖，艺术总监张振杰表示，每个座位都有独一无二的音响体验。今年规划6场演出，每场座位数只有约200席。台中一名73岁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遇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定期存款汇款援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

0: 航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原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1: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原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0: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新制上路满三周年，法务部三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4: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5: 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4: 饭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5: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

0: 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1: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挖峡关继续陪伴朋友。今天晚上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目前也没有接到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这样的讯息哦。但是呢，晚一点这个晚上10点开始，陆续就会有一些预定的工程会开始进行，所以麻烦朋友要小心。首先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的5股2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1号北上的5股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也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南下的主线车道会封闭。好，所以呢，有一些路段是麻烦朋友必须要配合改道的哦，请大家再多多的小心注意，先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今年呢，总共有29位的优秀员警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表扬哦。那当然都是在他们的工作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然后呢有很好的一些成绩哦。那今天呢，就由我们的记者刘维去访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侦查组廖嘉玲廖侦查组，他就获得今年这个模范警察的表扬。我们来听这段访问。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警察身兼交通安全、维护治安以及为民服务等任务，是名副其实社会的和平守护者。获得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表扬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廖嘉玲侦查组，114年累计侦破各类诈欺案件12件，查缉诈欺犯嫌42人，查扣包括现金、黄金、白银、泰达币等等证物，总价值好几亿新台币，打击诈欺有功，对社会治安维护贡献非常大，获得模范警察表扬当之无愧。
2: 自从事刑警的这几年，有让你觉得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3: 普悠玛翻车嘛，南方澳的大桥垮掉，这种比较那种属于意外事件啊。然后处理过一些那种连接车，就直接碾过去，全身都被开花那种的也是有啊。如果是以刑事案件比较严重的话，像前阵子那个诈欺集团把民众拘禁起来这种案件，或是比较高层的那种整个蛮大的洗钱。诈欺洗钱案件好几十亿好几十亿运往国外，这种的都是 会比较有记忆比较深刻啦。对，
2: 那你后来有处理过比较大一点的案件，就是也是全国都在瞩目，是那个柬埔寨案件。
3: 对，
2: 台版柬埔寨这一些，这可以聊一下。
3: 像台版柬埔寨那个时候，就是源自于说台湾现在好多个人被骗到柬埔寨，甚至说不管是他被骗去或是他自愿去的，但是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是会被人家控制起来，就是高压管理，然后你要去做诈骗的工作。那像在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话，他们这些人是属于

0: 人头账户的所有人，他们的银行账户被诈骗集团拿去用来洗钱。那诈骗集团为了怕说这些人头账户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他们自己结汇，或是就把账户关掉，或是报遗失啊这种的，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了节省这种买人头账户的成本，所以要把这些人直接全部关起来。啊，当然你人关着哦，他不生病，每天正常吃饭都没事，实际上每天都是吃的是泡面跟 FM2， 然后还要被打。那当然会有人可能想不开，那就跳了，甚至慢性病死亡。那这一路过程就是也怨不幸啊，就造成四个人死亡，而且他们最后都全部都是被气死。但我们后来也是算运气好，都有找回来，那也都有通知到家属，把事情圆满的处理完。
1: 了解。那家人会跟你聊你的经，就是会，或是你回家会跟他们聊一下你的工作？
0: 通常是有新闻出来就聊一下，那没有新闻的话可能也不会，因为我回去都通常都晚上10点、11点，有时候更晚，所以回去的话就是家人也准备睡了，那我都还要在电脑前面，有时候是公务事情还没做完啊，回家继续做，还有时候是假日才会聊天，但是通常是有新闻才会聊到案件。
1: 他们会担心？
0: 我一直有跟家人说，我们刑事工作，我们在抓人的时候会不会有意外，一定会有，可是我们可以预期说这个人我们在处理这件任务的时候他的意外程度会到多严重，那假设很严重我们就要叫比较专业的，那他们也是 能接受啦，毕竟他也知道我们每次真的出比较严重的案件的时候都是有比较专业的这种特勤人、特勤维安特勤的警力去处理。
1: 所以太太跟家人都是100%支持吗？还是曾经有跟你说啊算了啦，这么累要不要做，尤其又是在办案的时候那种日夜颠倒？
0: 讲是一定会讲啊，但他每次都，我就是想会想说那我至少要把这些事情 做完啊，还不会影响到太多。
2: 有家人的支持，让廖嘉玲侦查组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工作上尽情发挥。谢谢警察同仁的努力，也谢谢所有警察眷属的辛劳。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心酥虾郎在继续挂，这是沈文成的挂下1982年发行的作品哦。这首歌是蔡振南哦，《南狗》作词作曲的歌曲，这也让这个歌到现在都还觉得哇，天哪，怎么这么经典？怎么唱起来还是觉得就有气口哎？其实我们平常在听歌的时候真的比较少注意到创作人啊，但所以阿关这阵子都会希望说把一些真的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今天就听蔡振南的作品。道路状况还是很顺畅好走哦，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接下来欣赏的这是苏芮的歌声哦，这首歌是1997年发行的，由陈小霞作曲，蔡振南填词哦，这也很经典。灰哪里给？

欢迎哪里去？这是苏芮寡侠。这首歌曲呢，让蔡振南在1998年的第九届的金曲奖获得最佳作词人奖的肯定哦。其实南狗他还两次得到金曲奖的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哦。我们就来听他1997年哦发行的《南歌》这张专辑当中，他重新诠释蔡秋凤的经典歌曲，因为这首歌其实是蔡振南写的哦，这首歌好在金包银。我们今天就听这个蔡振南的版本，而且呢，这张专辑《南歌》哦，就是蔡振南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的作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双向出口不能通行，要改道行驶。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还有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也都在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铁网掉落，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台汽4线的东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线车道施工，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是轮流封闭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现在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3: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4: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到 10% 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 10%。 那去年已经 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 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 60%， 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

0: 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2: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
1: 不愧是赤兔马，
3: 驾！
1: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2: 哦，三弟，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2: 我真的很快乐啊！
4: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2: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5: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三号开始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了，施工点在北上的68.7到67.7公里龙团路段，占用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路段，也是外侧两个车道哦，这个都是进行路面施工，所以会占用两线车道哦。在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稍早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中线的车祸，接到排除的消息。晚上的行车状况还不错，但要特别注意有些夜间施工开始进行就是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简爱，这是张惠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国道三号北上的 68.7 到 67.6 公里之间的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进行路面施工。北上的 54.7 到 51.1 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到三莺交流道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同样封闭，在进行路面施工。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您。
1: 身体的疑难杂症，让医师说给你听。
0: 进行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亚东医院复健科林威廷林医师。林医师好。
2: 你好。
0: 今天呢，林医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夏天哦，肩颈酸痛这件事居然有可能跟冷气相关哦。但我们一般也知道了，这个肩颈酸痛原因真的是非常的多哦，真的是百百种。那吹冷气真的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吗？
2: 我觉得吹冷气其实跟肩颈酸痛直接的关系应该比较小啊。如果硬是要讲说会有什么直接性的原因的话，可能温度比较降低的时候，肌肉会觉得比较紧绷或者是僵硬一点。但真的如果有一些相关性比较长，可能是你吹冷气的这个环境或者这个状态本身，你就是相对是比较没有在做动作。比如说你躺着你在家里面躺着看电视啊，你就躺着都不动，又或者是你在上班的情境底下坐在冷气房里面办公，那你长时间会维持固定的姿势比较久的，这件事情本身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肩颈酸痛的问题，所以跟冷气的直接性关系，我觉得像关联性不大。
0: 好，那接下来就要请教林医师了哦。肩颈酸痛，我相信可能十个人有九个人一定都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呐。那原因我是不是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2: 从大家最常见会听到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所谓的肌肉的紧绷啊，那这件事情可能跟身体本身的构造有关了。就其实我们的身体它的设计就不是让你长时间维持固定姿势太久不动的。你想想看，你正常睡觉的时候，你也都会稍微翻身一下。那往往大家最常讲说，哦，起床会落枕，落枕的当下你都是发现自己动不了。哦，所以长时间维持固定的姿势太久，你的肌肉本来就会处于一个比较我们讲静态的姿势底下，它在做一些收缩的时候，一开始就会觉得比较僵硬一点，所以这是肌肉。但如果说是除了这个原因以外的话，其他还有几个常见的原因，譬如

0: 如说我们的颈椎的关节退化，这比较常发生在可能50岁以上的朋友族群里面。但现今因为大家都很常使用手机啊、低头族这些习惯，所以颈椎的退化有慢慢往前移，就是年龄层会往比较轻的年龄层移的趋势，相较于我们的腰椎。那颈椎的结构由前到后可以分为我们的脊椎体，脊椎体中间就会有所谓的椎间盘，那椎间盘这一条以后，后面就是我们的神经，再往后有一个关节叫做小面关节。所以最主要的两个病理性的原因，一个是小面关节的退化，它在后面，那另外一个是椎间盘的突出压迫到神经，这两个会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要怎么区分这两个？最主要是以小面关节而言的话，它比较常会有一些晨间僵硬这样子的感觉，那你往后仰加旋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那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位置很广松，一路从我们的肩颈的位置到我们后位后面所谓人家传统讲高肓肩胛骨内侧缘，内侧的上缘到内侧的下缘，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但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就是它的酸紧不太容易会到肩膀以下的地方。哦，那如果你有在肩膀以下的地方有一些酸紧的感觉，哦，甚至是有一些麻麻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就要怀疑其实是颈椎的椎间盘突出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导致的一个症状。那就算没有一些手麻或者是手部的症状，也不能够排除它是颈椎早期的颈椎椎间盘突出压迫到的症状。所以简而言之啊，一个是肌肉的紧绷，一个是小面关节的退化，另外一个是椎间盘系列椎间盘的突出压迫到后面神经导致的这个肩颈酸痛。
1: 嗯，好，那几乎我们在日常当中哦，多半不时就会出现肩颈酸痛。那很多朋友就在想，哎，我这是不是贴个酸痛药膏就好？又或者呢，我要不要自己做一些伸展就好？那有没有哪一种情况哦，是林医师觉得哎，可能需要去看医生了呢？
0: 我觉得如果它是短期急性的发作，你大概可以给他观察了3-5天，甚至到一个礼拜。如果症状有慢慢的缓解的话，那基本上应该还 OK 就过关了。不过如果说你的这个症状持续超过一个礼拜，又或者是这一个礼拜都完全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糟的话，那在台湾的这种文化背景跟医疗的资源底下，其实你就可以去寻求一些医疗上面的一些协助。那有几个点是大家要注意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如果你当下有瞬间的很明显的电麻感，而且这个一直都没有消失，甚至伴随着一些肌肉无力的状况，就手抬不起来，又或者是这个比较特别，就是颈椎如果神经急性的被压迫到的话，因为我们神经是从大脑一路这样往下连，你如果甚至出现一些走路不稳、步态不稳，甚至是大小便有问题的状况的话，那这个是需要紧急去就医的医疗的急诊的。不然除此之外的话，急性的发作没有到太严重，那它有慢慢随着时间好转，一个礼拜有慢慢改善，其实你都可以再稍微观察一下。
1: 嗯，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寻求，比如说我去按摩，或是我去做一些民俗疗法，这个这两个状况，林医师怎么看呢？
0: 我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吃止痛药是对的吗？
1: 哎，痛的，
0: 就是我有肌肉酸痛，然后吃止痛药是可以
1: 的。我的选择是很痛我就会吃。
0: OK， 其实这个东西跟止痛药其实差不多啦，就是如果说你一般的肌肉紧绷的话。你可能或肌肉稍微有点酸痛，你吃止痛药它也就过去了嘛。那民俗疗法其实也是一样，或者说按摩其实也是一样，甚至你说有一些治疗师做的某些的徒手治疗可能也差不多，那都是陪伴我们度过急性期的一个方式，甚至打针注射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如果它没有很严重，你靠这个这一波过去它就缓解了，那其实无所谓哦。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每3天就要去按摩一次，你才会觉得舒缓，那其实这件事情就代表你没有解决到问题的根源嘛，就它可能不是一个单一急性一次不小心拉伤或者是不小心扭到，它可能背后有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例如我们刚刚讲椎间盘的突出或者是小面关节的退化发炎，而它不巧身体就卡在这样的状态，它没有办法自己过去。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做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记得就是不要有刚刚我们讲到一些需要紧急或是比较迫切需要医疗去评估的状态，你爱怎么你爱做什么事情其实无所谓啊，只是说他最后他会不会好，那这个就看你的状态是什么了。
1: 讲到这个就是颈椎关节退化，大家都会觉得哦好严重哦，会不会需要严重到要什么开刀啊什么等等，大家都很害怕。我相信有些朋友不愿意去看医生可能也跟这个相关，那林医师给大家什么建议呢？

0: 如果我刚刚上述讲的状况，你该去看医生还是看医生啊？就跟你去逛百货公司，人家一直推销你说啊要买这条裤子或这件衣服，你不见得需要买嘛。所以医疗的资讯你有越多，这当然是越好啊。那开刀其实也有所谓开刀的急迫性或是开刀的必要性，以这种椎间盘突出这一个系列或说退化来讲，基本上如果没有一些什么大小便失禁啊，又或者是你有一些手已经出现无力的这样子的状况，大概率是还不需要到开刀的状态。但你如果经过适当的保守治疗，可能3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还是不见起色的话，那这个开刀永远都会是一个选择，可是不见得是当下唯一的一个选择。那保守治疗也有很多种啊，我们一般的健保的，比如说做一些牵引啊、电疗、热敷，这些就跟止痛药一样，其实就是去舒缓、缓解你的一个症状。那除了这种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强调，你需要去做一些运动，需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不要维持久坐或是固定的姿势太久，每个20到3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那做一些肌力训练。其实大家对于什么核心训练，可能多多少少有听过，像我们的腰椎好了，你腰不好，可能很多人说啊，你要练核心。
1: 对。
0: 那但是颈椎有没有核心可以练？其实也是有，但只是说颈椎的肌肉群它要特别的独立出来去训练所谓的颈椎的核心，相对来说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很多连接到颈部的肌肉，其实它都会连接到我们的肩膀或是肩胛骨，所以你去做一些肩膀的蓄力训练，或是说所谓的背肌的这个训练，其实都多多少少会有帮助。那在这个之后，你在距离开刀之前的中间还有一段，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是我们讲介入性疼痛治疗的方式去做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注射啊，可以做一些神经孔的注射。那注射的物质也有很多种，可以注射，比如说传统上我们会用一些类固醇，急性期用来消炎消肿。那近年来有一些比较偏向是增生医疗或再生医疗的制剂，像是把自己的血抽出来，离心里面有一些生长因子，这个高浓度的血小板血浆，可以去做一个注射的选择。那开刀一样，老化开刀永远都会是一个选项啊，只是你其实还有更多不同的选择。那你可以多多问不同科别的医师，然后去征询他们的意见，那自己最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跟一个你信任的医师去讨论要怎么样处理你的问题。
1: 有没有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些伸展啊，或是怎么样让比较舒缓呢？
0: 我觉得身体是聪明的啊，所以你怎么做怎么舒服，那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做。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层颈屈肌的一个训练，就是有一点像是缩下巴这样的感觉。那你在做缩下巴这动作的同时，你可以想象你的头像是一个灯笼，然后被人家这样提起来，这样比较不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姿势。那平时的坐姿的话，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大家都知道圆肩嘛，圆肩这个动作，你把圆肩做到极致，然后再把肩胛骨往后收，就是做那个挺胸扩胸的动作到极致之后，然后你找这两个动作的大概约略在中间的位置，那个位置通常你会发现你的肩膀的肌肉会稍微变得比较有弹性，比较松，那那个位置就是偏向中立位置。我们还是要强调维持固定姿势太久不好，可是如果你真的一定非得要这样子的话，那你当然维持在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可能会比你维持在不论是过度伸展或过度紧绷都还要来得好一些。那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圆肩，或我们日常生活习惯比较容易导致的就是我们身体前侧的肌肉会比较紧绷，所以你可以去放松一下你的胸肌。那胸肌如果太过紧绷，可能很容易会让我们处在圆肩这样子的位置。那可以除了放松前面，我们要加强后面，所以可以多做一些扩背的一些训练跟运动。
1: 好，所以大家都动起来哦。刚刚的林医师有特别提到久坐然后维持一个姿势不太动其实就是造成我们肌肉紧绷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有些就是我们就是有点就是自己种的因自己尝的果这种感觉所以现在的生活形态的确是静态比较多但要提醒自己可能每隔20分钟半个小时就要稍微起来活动一下稍微伸展一下还是会改善我们的这个肩颈酸痛之类的问题。那今天非常谢谢亚东医院复健科林威廷医师跟我们做说明，谢谢林医师，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出口匝道，我说有行人误闯，他逆向走上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误闯走上来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我开始有夜间施工正在进行。另外是，国道3号。

的夜间施工也跟朋友们叮咛提醒一下，北上的 68.7 到 67.6 公里龙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还有国三北上 54.7 到 51.1 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之间外侧两线车道分别都是进行路面

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南下的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南下的朋友要利用中和交流道下高速公路，然后走中正路到连城路之后，到连城路左转之后直行金城路，走中央南路三段，再利用土城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就可以了。那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六十四线五股二交流道，等一下晚上十一点才对，晚上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台六十四线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往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也一样会施工封闭，提醒朋友配合改走平面的入口匝道。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双台最快未来24小时内生成，关岛系统预测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台。明天全台酷热，屏东与台南盛访摄氏38度以上高温。中经院发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为 60.7%， 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台湾艺术展览屡登国际舞台，还促成大英博物馆典藏台湾作品。文化部今天表示，115到116年文化黑潮之中壮世代艺术家国际展览补助，即日起开放征件到7月31号。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可享3%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5: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4: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

0: 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青春专案即日起展开，执行期间将持续到8月31号。桃园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特别在专案首日规划扩大临检及扫荡勤务，全力营造优质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首日，桃园分局共动员77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网咖和汽车旅馆等青少年易容留聚集的场所和治安热点巡查，同步查缉毒品和诈欺等犯罪。统计首日勤务共查获各类刑案21件，18人，当中武林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华路某商旅查获住客苏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油及分装工具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两人逮捕送办。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3: 专案期间将持续查缉毒品、诈欺、帮派及讹诈性剥削等犯罪，防止青少年遭不法分子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反毒、防诈、求职安全及网络安全宣导。
2: 桃园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表示，青春专案首日临检查查共动员市府7个局处354名警力，统计共查获诈欺案件96件96人，通缉案40件40人，毒品案49件48人，以及公共危险案55件55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青少年暑期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
2: 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0: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看到的都是夜间施工的路况，叫就请朋友们小心通行就好。国道3号北上 68.7 到 67.6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北上的54.7 到 51.1 公里，莺歌系统前开始，外侧两个车道都是进行路面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有夜间工程进行了，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开车就是会有很多的夜间施工，应该朋友们都还蛮有经验的啦，所以就是小心通行就好，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他的行动电话给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林坤荣林驾驶，谢谢您。有一位林小姐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呢，问讲不用帮忙注意哦，她是。

今天下午大概4点左右，从承德路7段坐车到大渡路1段，掉了一张悠游卡，我猜应该是记名悠游卡，因为是高中生啊。好，如果说捡到计程车上乘客遗失的物品，除了送到警管处理之外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非常方便。有其他路况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哦，又有最新的路况了，说是忠孝桥往三重的方向车蛮多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拥挤，小心开车，有路况告诉警管，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喽。国道三号南下服务的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68.7到67.6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封闭施工，不能走，要记得改道。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叫七月一号，哎，刚好符合今天，就是这么的刚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拨打0800000023，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这边是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路网图上显示，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来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周杰伦《七月的七》。

徐怀钰这首歌叫《当流星划过夜空的一瞬间》。10:23，国道一号北上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哎。如果是很多辆，可能这个路段有一些要注意的东西啊，小心好吗？五月天歌曲《星空》。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星空。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很多辆爆胎抛锚的车辆哦。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角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哦，156.1到164.1公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在民间双向出口没有办法过，记得改道。这首歌来自杨乃文，《静止》。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和台东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和东半部大概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金门及马祖多为晴时多云或多云到晴，温度都在27到32度左右。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10号晚上8点，中心位于鄂伦比东方约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关岛一带海面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9号晚上8点，位于鄂伦比西南方8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这个热带低压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的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3: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有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2: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5: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

0: 利率就有到达了 27.7%。
1: 展望未来，刘立儒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万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叶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4: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3: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市启动第二波高温敏感族群抗热补助，盼望借此降低炎夏高温对市民造成的健康风险。记者晋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面对极端气候，桃园率先全国订定高温应对指引，进行高温兵棋推演，并推出抗热补助，跨局处应变，强化都市韧性。在抗热补助方面，主要协助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的长者家庭，改善居家降温环境。由于首波申请踊跃，市府即日起扩大启动第二波补助，符合资格的家户购买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补助5000元，且以一台为限。另外，清洗冷气补助还有名额，鼓励市民把握机会。有关补助的资格和申请方式，可透过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网站或03-339-2559的专线查询。
6: 上一次呢，因为秒杀，所以我们延议哈，七月要开始我们第二波补助，马上接受申请。那么这一波补助呢，再加码1000万元，补助的对象跟条件还是跟上一次一样。
5: 桃园市政府表示，夏日高温频率增加，将持续推动高温应对指引、户外高温调试措施以及抗热补助等全方位对策，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市民生活和健康的冲击，陪伴大家安度炎夏。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学甲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完工，0625豪雨有效抽水25万吨。市长黄伟哲前往勘查，盛赞学甲地区防洪建设大步向前迈进。记者魏金妮报道。
7: 为改善学甲区局部低洼地区及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耗资3亿6000多万元推动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工程已经在6月完工。0625豪雨期间 ，M 干线抽水站也投入抽水大约25.4万吨，连同学甲地区秀昌、杨筹措、华宗、下溪洲等抽水站抽水量大约102.5万吨。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实地勘查，他说，
8: 大家看我背后这个抽水站的抽水机，每秒可以抽16吨，是16 cms， 16立方公尺的水量啊。这个抽水的量能是蛮大的，如果有积淹水啊，就可以赶快抽出来。那我旁边这个是前池，就是说如果下了雨，那水就会循着排水管线排到这里来啊，排到这里来之后，这个水位起来的，这个前池水位起来后，由抽水机抽到这个积水溪水系里面去。
7: 水利局表示，未来可配合临近秀昌抽水站系统共同运作，强化学甲地区整体防洪保护能力。当豪雨来临时，可先透过调节池暂时蓄存雨水，再利用抽水站快速抽排，大幅减轻排水系统负荷，提高地方防灾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帮老房子整修，又想利用屋顶设置太阳能板，却不知道从

0: 哪里开始吗？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将在7月5日举办说明会，协助民众一次掌握申请资讯，打造更安全、更节能的居住环境。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随着老旧住宅增加，市府结合中央老宅延寿补助计划与地方推动太阳光电政策，希望协助民众改善居住的品质，同时推动节能减碳。这场说明会除了介绍老宅修缮、防水、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改善等补助，也邀请经发局说明加户屋顶太阳光电奖励计划，以及分享公民电厂成功案例，让民众了解补助的资格、申请流程以及实际的效益。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2: 很多民众都知道有老宅修缮补助，却不知道屋顶设置太阳光电也有相关奖励，可以一起规划，一次申请。这次说明会就是希望把中央跟地方的资源整合，让市民清楚了解申请资格、流程及补助内容，降低门槛，鼓励更多人透过老宅更新与绿能建设，不仅提升居住安全，也能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1: 公务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现场除了政策说明，也安排有奖征答活动，希望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绿能行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向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哦，刚刚路肩说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尖锐的物品，小心哦。

来自艾缪，歌曲叫做《站前咖啡厅》。待会整点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台八十二线这边东向十八公里过鹿草，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右后车灯不亮，所有撞击痕迹是不是？往东开，经过小心啦。OK， 在十一点前，传播 Zimbo 咖啡因，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啊，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因为路间呢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停放，经过这里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今天晚上主线封闭，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大弯过后呢，时速啊偏慢，如果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只有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走。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是阿丹薛以丹 ，Look at you。暑假到了，7月1号了哈。再来，这是袁若兰那个暑假作业。我小时候最讨厌暑假作业了，但刚放暑假都没有感觉，就是在暑假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忽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要做？哎，怎么做不完了？我觉得暑假作业是个很有趣的存在，它就让孩子呢懂得去规划他的时间，但大部分我想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没有在规划时间的，我们是尽量压缩自己做功课的时间，然后最大化我们玩乐的时间，对吧？

刚刚是张文熙的歌，叫做《休假时我想的事》，而专辑叫《洗澡时想出来的歌》。哎，洗澡很有灵感哎，很多时候思考的时候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放空。国三呢，要注意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封闭，还有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台六是中和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11:24，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所以南下的朋友麻烦改道。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没有上来的啊，当然，毕竟中和到土城都封了，你中和当然不能上来啊，对吧？合理。那另外台64中和交流道呢，这边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这个朋友们要往东哦，在这边中和交流道。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刚刚是郭靖的歌啊，你怎么还不睡呢？11:36了，开车当然不能睡啊，好不好？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真的累，想睡了哈，找地方休息，休息站都可以去的。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哦，主线封闭，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从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上来，合理。另外，在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也没有办法走哦。接下来，这是戴佩妮的歌，叫做《三四点了还没睡》。

刚刚是陈以诺的歌，十等睡等。11:44，国道3号啊，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路段了，封闭不能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大湾过后，那边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的关系，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外线封闭哦。他是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王子立孙王立的睡过头，11:51。今天晚上国三中和交流到南下开始哦，到土城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走的。另外，国一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

我这首的歌《想你是零睡的习惯》，但现在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哦。国三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路网图上显示到呢，国一北上就是大弯过后啊，稍早时速比较慢，现在看起来有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外线封闭施工，只有中间内线可以走。来听歌吧，想你是零睡的习惯，动力火车，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音乐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间来到了7月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要今天晚上特别注意一下南下中和到土城这个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那同时呢，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就封闭了。台64线呢，中和交流到东向出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的哦。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1号北上大湾，这边323公里处呢施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Rainstone。 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Twilight Zone。

12:19。国三要注意一下，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这边是封闭的。那另外国一北上297.8公里过下营系统啊，中间外线车道大型的木制品掉落，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他是吴思贤，歌曲还得

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叫做 Mona Lisa。 12点25分，接下来郑富仪楼梯间唱的歌。楼梯间唱的歌怎么不一样？跟厕所唱的歌会不一样吗？会有回音啊，听起来特别好听，对吧？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34，你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懒得再说》，莫比乌斯的作品。接下来 Zoan 这首歌《莉莉》，12:34喽。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国一北上67.3公里右湿路段，在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三，在周河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是封闭，不能走喽。

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12: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7.3公里，幼师路段呢，这个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麻烦你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优的歌，忘了怎么快乐。

陈世安生日晚餐，再来要听阿令的歌《一个人》。12:50，阿令在金曲奖上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大家都一致好评，尤其最后他那个小 baby 很有趣哦，算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调侃吗？也不算，搞不好就真的喜欢喝

来自阿令，歌曲叫《一个人》。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这首歌是刘学府的作品，《说了不爱》。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注意一下，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呢，这地方主线封闭，

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 68.7 到 67.6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 54.7 到 51.1 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 21.2 到 23.2 公里，这是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0: 我写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七月的第一天现在是七月的第二天，七月二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第一天呢，我选择睡饱一点，然后呢，这个起床之后还播了一些有空的时间其实就是把要做的工作给往后挪哈怎么样追了一下自己想看的剧，觉得心情好像彻底放松了，然后才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开启下半年啦不知道朋友们这个夜间工作辛勤工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找时间给自己放松呢这个夜间开车也是一样了哈这个整夜的开车也很耗体力，也很耗眼力，对不对？随时要做休息，然后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100%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one's there。
1: 来自 Dislike 这首歌曲 Goodby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

电视警网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今天依然是不少哈。国一在南下的 21.2 到 23.2 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 38.5 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有铺设工程，所以全线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路面铺设工程也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 Trash 这首歌曲 Runaway， 1:16，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在国三这个中和的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汇入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一样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的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周汤豪，你说的都对。

来自郑宜农的歌曲《金汉呢修起来》，时间是凌晨的1:2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南下过新市地磅站一直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往左营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八号呢双向哈，这个东西双向这个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好，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幼童不雕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北上的208公里哈、啊，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啊，这里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那么其他省道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喽。啊，台64线在双向的8里2到新店端，啊，这个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啊，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啊，这个以上路段，哎，这个要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路线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随时提醒你要定时做休息，对不对？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也许吃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更能提神啊。

在今天的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如果呢你平常习惯带点水果在身上吃，要留意有一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面这个研究呢是找来了189名的成年人，透过精确的饮食追踪还有肝脏的超音波诊断，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呢你吃水果的时间有可能会影响你在身体里面脂肪堆积的速度。水果里面富含果糖这个研究呢最后是发现一件事情每日的果糖摄取超过一定的标准值呢这个罹患脂肪肝的几率就会明显增加。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傍晚或者是夜间摄取水果呢和脂肪肝的增加也许存在着正关联。什么意思因为人体呢在肝脏会是这个启动能量供应的模式，这个能量因为白天你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吃进去的果糖呢会瞬间成为肌肉它需要的能量散发出去了。可是呢夜晚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活动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热量就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变成脂肪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燃烧这些脂肪拿来用，所以就会变成储存和修复的模式可是呢你要是太晚吃水果，晚上吃太多的水果呢你的身体就会涌入太多的果糖，那不久就要睡觉了那这样子就会快速的启动脂肪合

成的路径，那就会囤积，变成在身体里面的脂肪肝细胞。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晚餐后吃点水果的习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危险因子。那就表示晚餐之后就完全不能吃水果了吗？事实上也不代表这一回事哈。这个果糖的威胁并非完全来自于水果。你要是来到这个随时感觉饥饿的时候事实上呢，研究发现高达一半以上的人是直接选择吃加工零食啊，还有饮料当中也有可能会加糖浆。这些事实上比起水果是更大的陷阱。所以呢，这个平常啊，这个水果吃对时间，对你来讲应该要是尽量在上半天吃啊。你说我夜间要工作，白天才是真正要睡觉的时间呢啊，那你就尽量这个不要在最后一餐睡前的最后一餐吃太多水果、哦。刚起床吃比较多水果，这个根据研究呢是能够这个平衡身体脂肪肝堆积的速度。但除此之外啊，这个事实上堆积脂肪肝来自于果糖这个直接储存成脂肪然后呢这个囤积在身体里面就变成小腹有一圈的游泳圈。所以这个饮食当中添加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等等的一个这个元素呢都要尽量的去除。每日果糖的摄取量应该控制在51克以下。那再者呢，如果可以的话加上运动，事实上呢运动也有助于代谢，调节身体大脑重塑味觉尤其规律的有氧习惯呢，对于糖分的这个摄取就会比较低比起不运动的人反而大脑没那么的渴望糖，尤其是果糖的摄取这个有氧运动呢能够调节大脑的奖励途径，降低身体对高糖分食物的渴望。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平常你这个嘴馋压力大的时候，常常吃着零食翻开一发现，哇，这个可能会有含果糖的成分或是转化成糖的这个成分蛮高的话，多多做点有氧运动，看是不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个肚子饿的时候需要吃的东西反而是补充正确的营养素呢。其实虽然说这么讲，我夜间在上班之前还是会吃点水果在工作，但是距离要睡觉大概有5-6个小时以上，这应该还好啦，不要吃太多。来自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非常轻快跳跃的歌曲，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3啊，稍早台北市呢在延平北路八段哈，这个有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接获排除了啊，这个提醒你哈，这个家里用火呢，人离火洗衣非常的重要。啊，台61线在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啊，夜间的施工在台31线呢，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道1号哈，这个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方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子轩，球浪。

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开心？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只要你开心》。夜间道路顺畅就很开心了哈，然后安全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低头滑手机，双手紧握方向盘啊，不要全部都交给辅助驾驶了啊。她也是才女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稍早听到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1:56，稍待会儿来到2点整，2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两点之前，它是很轻松的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歌曲 On the Wind。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路面有掉落物，

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路面有铺设施工，所以封闭。那北上呢一样在189公里王田的出口，但是往乌日的方向这里有路面的铺设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同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在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1到164.1，这里是院里到大甲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那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铺设工程。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最后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到6点钟，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有维护工程，这里是轮流施工，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一下是内侧车道还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阳光普照，让我们出门啪啪照，要记得哦，动眼不动手，不要任意攀折花木，才能让花儿四周围绕绿草哦。我是孟耿如，和我一起手牵手爱护地球吧，这里是最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听到是盖亚高校啊，它其实是这个一群歌手哈、啊，透过 Z 世代女生的一个重新演绎呢，然后演绎一些经典歌曲，像刚刚演绎的这首这个独家记忆呢，它的原唱是陈小春，但是呢，他们其实上是以这个2073年的角度来演绎过去的歌曲啊。2073年，距离现在还有接近50年的时间啊！那演绎出来的歌曲是像刚刚长的那个样子吗？不知道。如果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也许可以知道啊，这个到时候这个音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有设备系统的测试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清理工程啊。另外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 Juice Boy。他曾经翻唱了孙燕姿的《遇见》，广受好评。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曲，叫做《Target》。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提醒你啊。已经进入到7月了，所以这个莘莘学子们大部分都放暑假啊，当然可能这有一种学生没有放暑假，就是什么国三啊，或者是高三啊，这个明年要准备考试的，对不对啊？不过呢，大部分的学生在放暑假的时候啊，时间变得比较自由啊。不过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各地区的交通局统计哦，像是新北市呢，近3年新北市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以18岁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最多。18岁到24岁，大概是高三到大学毕业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呢，总共占了1804人哦，占18.2%。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来临期间，这个新北市交通局呢，也会和警察局合作，这个投注更多的资源来注意年轻族群的交通安全防治。

好，事实上这个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啊，除了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啊，这个占比接近20%是蛮多之外呢，啊，65到74岁的高龄长者好像人数也不少哈，总共有1363位。不过呢，对于这个年轻族群哈，研究指出呢，因为驾驶经验不足、风险认知还有危险感受能力都尚未成熟，所以很容易出现超速、违规、冒险驾驶等等的高风险行为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无照驾驶呢。18岁事实上是符合考照的年龄资格最低限了，对不对？那么年轻朋友想要骑车，甚至想要开车，当然是怎么样啊？这个乖乖的去进行道路驾训班啊，学习，然后考照，而且呢，具备安全的交通知识，才能够安全上路，对不对？而且呢，不可以任意的改车、飙车等等的。可是以上的这个事故事件，事实上是连考照都没有考照，直接以为啊，油门会吹就会开车就会骑车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年轻人呢，常常会因为求快、贪图方便或抱持侥幸的心态冒险上路。事实上，一旦发生事故，不仅是自身很有可能受到这个危险，甚至还会造成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啊。好，所以呢，这个为了防止青少年危险驾车以及无照驾驶呢，警察局事实上也会在重点的时段以周 5、周 6、周 日呢更有可能是青少年族群出来游荡的日子也会加强行路安排，针对在这个辖区内的连外道路、桥梁容易发生危险路这个车祸路段实施区域联防，还有拦查勤务，并且呢持续的以网络巡查、深入社群网站以及通讯软体搜集情资提前掌握可能聚集飙车或危险驾车的情形。当然，以教育局的角度呢，也会在暑假期间持续透过校园的宣导、高关怀专案以及亲师辅导的一个机制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这个新北市的机车安全月呢，事实上也在7月启动了因为这个青少年事实上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骑机车兜风，对不对？这个市政府呢，也会结合各这个道安小组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以及执行的工作，希望是从教育、执法，甚至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是家庭这个防线，共同努力降低无照驾驶以及年轻人危险驾驶的风险。

险啊，所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啊，真的非常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多多关怀了，对不对？不过呢，啊，这个一般驾驶人哦，啊，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开车上路啊，可能会常常遇到停车啊，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状况。考考你，路边停车啊，你这车子开着开着啊，你看到旁边有这便利商店要去买个饮料，所以呢，你要从车道当中啊切换到路边停车，这中间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打方向灯还是打双黄灯呢？

网络上针对这样子的论战当然是两派人马都有啦哈，可是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行车争议，事实上有这个地区的警察局过去就曾经公开分享过啊，这个要路边停车的话，请务必先开启方向灯，透过这样子的动作呢，让后方车辆知道啊，你要切出车道了，你要往左偏了，你要往右偏了，对不对？好，才能够避免追撞事故发生。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停靠路边的时候会习惯闪双黄灯，对不对？啊，你在开车过程当中闪双黄灯，这其实有点奇怪啦。为什么呢？啊，这个正确的做法是先打方向灯，确认四周无人车，并且让行进中的人车先行，啊，安全无虞之后驶入你要这个进去的路边啦哈。但是双黄灯是算是危险警告灯，所以这警方曾经解释过哈，这是当车辆发生故障，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的时候，用来提醒后方车辆的灯光。所以呢，这个时候除了开启危险警告灯，也必须在车体的后方摆放故障的三脚架。啊，通常来讲，你要是这停放在路边，哎，这个可能也会闪双黄灯了哈。但其实呢，把这个刹车灯、车尾灯给它亮起来，这样子就 OK 了。啊，小心不要不小心的这个不当使用灯光，因为呢，不当使用灯光不仅容易造成后方驾驶的误判之外，更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汽车驾驶人如果不依照规定正确使用灯光，将会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呢。啊，所以呢，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车灯不少，对不对？啊，这个车上面的这个灯具使用，绝对要正确使用，才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也才不会吃上罚单。那最后，在这个暑假呢，家中有这个青少年，哎，这个符合开车骑车年纪的这个爸爸妈妈哈，啊，当然是希望你多多关怀，用关怀的角度，不要以责备的角度来了解啊这个小孩子的出游状况，避免无照驾驶、危险驾驶的发生。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游。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里因为铺设工程全线封闭，那北上的也在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是铺设施工啊，但我王田的方向，北上的我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驶，只有往乌日的方向施工。好，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 226.9 到 228.9 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 225.3 到 223.4 南投到中兴啊，这里都是差不多路段了哈，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八号呢，封闭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甲子会，这条歌网中的背影。

贾子慧啊，他这个温暖的歌声，事实上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唱歌哦。原来说他在这个12岁的时候呢，就曾经拍过伴唱带啊，这个帮助家人哎，这个生活多一点收入来源啊。但看到这里呢，我突然在想，在这个唱 KTV 的时候，哎，这个台湾歌曲的这个 MV 很经典的是一些在园林里面呢 然后可能洋装飘逸啊。啊，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遇见又错过又遇见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哎，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曾经看过他的身影啊？来自贾子慧《梦中的背影》啊，所以呢，他从这个出道的时候是在17岁啊，虽然说出道这个成为发片歌手到现在是30年，但是如果回推的话啊，这个从拍伴唱带开始，事实上他已经做音乐做了35年了。好辛苦，对不对？来自陈友娜啊，他跟贾子慧一样，事实上也都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这首《梦中的伴影》。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国道三号呢，中和到土城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步也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所以呢，从台64线呢，就没有办法接到国道三号北南下的路段喽，请您留意，提早改道。游鸿明，一往情深。

好，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金泰佑啊，他其实就是以前的廖博雅，他改名了，叫做金泰佑。然后和陈星月带来的歌曲《Just a Littl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这个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路段呢，原本说这里路面有掉落物，那这里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哦。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这个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一连影响到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不能行走哦，所以台64线接入中和交流道这里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一样在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

系统到三鶯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4: 有。
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3: 错，
1: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刚刚听到他是今年的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封后了。蔡依林带来的歌曲《We Are One》，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哦，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ATIS。

用一点懂资懂资的歌曲，夜间开车比较不会想睡觉啊。毕竟呢，事实上连我啊，常常这个节目做到第三个小时，都觉得啊，要随时把这个牙签拿出来，把眼皮给撑住哈。有没有定时做休息呀？啊，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辛苦，建议每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哎，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起来走一走，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啊，这里是所有的出口匝道都因为铺设工程封闭了，但是北上的189公里呢，一样是王田的出口，但是只有往乌日的方向，因为铺设工程是封闭的啊，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走啊，但有封闭的地方就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这里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啊，所以要麻烦的朋友们改道行驶。双向的民间出口啊，因为路面的铺设工程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

屯一外侧车道有牌面覆挂的短暂性施工，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小心内外侧车道也有桥梁的维护工程在进行。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2: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2: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2: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2: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2: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

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不算这个凉，但这个好像也不算非常非常的闷了哈，但是到了白天呢就会变很热了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宜兰花莲啊，这个尤其靠近山区部分地区哈，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白天呢有容易出现36度、啊、有部分地区甚至是昨天前天可能已经出现36度了，今天还会出现36度，连续36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持续稳定，所以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局部都有可能达到36到38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哈啊，今天是如此，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各地都应该会是多云到晴。那么降雨部分呢啊，以这个各地的山区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如果看到 OINT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哈。目前的预测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三应该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那下一个礼拜三开始哈，水汽可能会比较增加啊。那到底呢，因为现在目前太平洋上面有两颗热带性低气压啊，这两颗热带性低气压一颗在台湾的南方啊，一颗在距离很遥远台湾的东方啊，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台湾南方这一颗是第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啊，持续朝南海的方向移动，那可能会朝海南岛登陆，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台湾东部海面啊，大概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的这一颗第10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啊，它的这个未来潜势路径啊，虽然说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预测，但是当然要越靠近台湾才能够越明了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咯。来自曾沛慈《未命名的悲伤》。

很多生活当中的悲伤好像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义，这些都统称叫做未命名的悲伤吧。来自曾沛慈的歌曲。3:4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哈看起来一路都非常的稳定，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车道全线封闭，那一并也封闭了国3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所以从台64线呢，是没有办法衔接到国道3号的啦哈，这里目前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3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之前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南部区域国道8号呢，台南系统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1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双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呢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论生活有什么悲伤，都希望未来能痊愈。许丽杰这首《痊愈》。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开车啊，在奕轩要下班前的这十分钟左右，有新的掉落物资讯传进来啊。这里呢是在台61线哦，北上的208公里呢，大城啊，这里下匝道，哎，还是有掉落物在这边呢啊，还没有排除的样子哈。南下的192公里呢，王宫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呢。啊，这个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对不对？所以持续提醒你哦，在开车之前呢，要检查好，你的车库有没有关紧啊，东西不要超载啊，否则掉下来，不但会造成交通危害，甚至还有可能吃上罚单呢。他们是183 Club 这首歌曲《梦里》。

我觉得三点多再接近四点呢，对于一般人的这个作息还在这个深深的睡梦里，也许快要醒来了吧。这个可是在夜间的工作朋友牺牲睡眠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工作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把握。这个轮班工作呢，希望朋友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等一下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好好的工作打拼，毕竟每份工作都是自己选的一片天空啊。来自潘宇文的歌曲《我选的天空》，那希望在你自己选的天空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属于自己天空的美丽阳光，或者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我昨天在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还是看到了一轮亮亮的月亮，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到啊？希望今天也有月亮陪伴你我回家。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92公里王公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同步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也不开放行驶，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3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1号方面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铺设施工，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往乌日的方向也因为铺设都是全面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那零。

今天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所以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天气真的更热了，像在中午前后，台东、台南这边都有可能到38度，那边到中岛啦。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0.7，屏东南州也是30.7哈，高雄林家窟，还有台北的内湖哦，北投，那彰化埔心。现在这个都在30度啊，哦，你看三重跟屏东竟然是赶快来温度，哎呀，这个热得很一视同仁，不论南北。

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的月亮特别的亮哦，夏天的月亮感觉特别热情，然后那个亮度，如果说把那个地面上那个灯全部关掉的话，我想有的人可能会以为天亮了哈，它的强度，快点叫你更的鬼你，我干嘛看我精神啊嘞哈？好，那这个月亮其实也代表移动哈。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面来环游一下世界好了。来，再过几秒，4:1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先前呢、啊，台61线北上208公里，大城下匝道掉落物，这个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台61线南下在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说有铁制品让你夹，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丘的背后金，我们才这铁制品是什么哈，怕对轮胎不友善哈，要特别留意，在台61的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施工的点嘛，固打威嘞哈。施工现场在这边哦，你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嘿。路况来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也是在欧洲，换一个红镜了哈。刘奕淳美国家塞纳河畔。

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在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另外注意掉落物哦，因为是铁制品哈，今天还是要拜托起来哈。再来，现在在国三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位，那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尤其是在国三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欧李交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4: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有铁制品让你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铁制品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然后在南下呢圆山的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南下目前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请各位注意哈。

哦，刚回国下熊海假期要去哪里度假，也是一个考量重点呢。哎，红欢乐呗，爱逛收宅对吧？哦，4:26。哦，接下来再换个地点。今年世界杯排名算第5，印象中，但是还是被认为很厉害、很厉害的球队。哦，来一个巴西之吻，辛晓琪。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还是要特别注意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哦，外侧掉落物是铁制品哦，目睭的背后金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啊、哦。

国一的话，北部这边呢，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南下圆山内一线要注意工程。然后呢，再来中部这里哈，南下王田出口这边路面，王田出口是封闭的。然后台中路段外二侧有工程，而北上的话，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封闭，以及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在施工。然后南下呢，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哦，国三要注意，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施工封闭，然后呢，不只是南向的主线车道，

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跟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它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

0: 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还有双向新市交流道、这个东西向都有作业在进行，西向在外侧，东向在内侧。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怪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开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阿三，我不是故意的。
0: 哎，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嘿嘿，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业。

哦，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唱的板桥模特儿，这样的介绍自我介绍其实也是正确啦，对吧？每一个人的职业可以

0: 有好几种说法啊，就像我听过一个小朋友来介绍他爸爸的职业啊，我爸爸好厉害哦，他开的车子比别人都大，而且车上永远有很多钱哦，每天都在外面哦，这样子哇，好像在玩一样哈、哦。啊，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突然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很有钱？但是后来说，爸爸其实是公车司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车司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职业哦。让我们聊到就是
1: 三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6啦，又个暗蒙蒙的时阵，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铁制品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国三要特别注意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当中，还有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匝道封闭，而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一道报秋，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哈，这个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有一位19岁的少年家，他在上个月跟他女朋友去巴厘岛度假，结果他们在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神庙遇到一只野生的猕猴，把他不是抢食物，他把他手机给抢走了。哦，这两个人跟在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到处找，因为手机被抢走，哇，人家是坐立难安。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把手机找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赶紧打开手机，看我派去不安全暖哈。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呢，这只抢走手机的猴子拍了好多自拍的照片呐、啊，还拍了影片啊。那个很多自拍照片，他看了又好笑又好奇，就现在是干嘛做处理？

欧德阳，这个乌布雷阵雨来到巴厘岛，乌布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哈。好，来到巴厘岛要注意这个猴子，这边猴子嘛，锦唱球。那如果在台湾，你到高雄去，你马上注意。说寿山那边哦，猴子嘛叫我们哈，不要把你的食物露出来。好，宇宙人要去高雄。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侪，来到施工现场，你目睭就闭好紧，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假使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0: 着出门骨力趁钱打拼，要予水某的好生活。
1: 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予你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00。
0: 天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192公里哦。王宫外一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往左营匝道是封闭的。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哦，因为施工而封闭。另外呢，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就是有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一定要注意。再来在温度方面哦，看到现在已经天亮了，然后在这个清晨时刻新北、三重、屏东的南州都已经有 30.7 了，高雄林雅区也是同样不论北部还是南部在这个清晨时刻已经快要31度了，哇哦，到了中午前后屏东、屏东台南这边有可能来到38度啊。

哦，习武念旧，两个牵手才会走得咕咕噔噔。王世贤唱这个歌叫《祖辈叫老义大》哈、哦。哎，五点十一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台六十一哦，南下一百九十二公里，王宫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制品让你加哈、哦，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它是在台六十一南下一百九十二公里王宫的外侧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石岩公今嘛天光啊，但是听的是听友欧的旋律哈、哦。那之前因为全台好大雨哈、哦，基隆外海这里竟然飘来了很多，连那个柯鹏哈、哦，那个鹅啊哈、哦，养牡蛎的那个柯鹏，还有大量布袋莲漂流木都飘到基隆外海来了。重点是有影响到船只的航行安全哈，所以基隆市产业发展处特别提醒，在这边要出海的渔船啊、游艇、娱乐船各类船舶都要提高警觉，尤其那个鹅阿北，哇，是北漂哎、欸，真的是他也北漂哎、欸，这个漂得太远了吧哈，哇，不可思议。那现在就说他们要清除，其实得要花一些时间哈、哦。

今年还没有进入台风期，但是之前这个好大雨哈，就让有一些地方哦吃不消。但是接下来看到哦，就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哦。好，5:19。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这边外侧，还是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好，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

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开放通行。那原本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铁制品的代志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好，再来是国十，现在有一个新的提醒，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的内线列那培拉里加哈，爱注意哦。还有现在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那国三的话要注意避开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当中的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这里有一位公益摄影师，他呢现在在一个这个失智的据点担任志工，然后用自己的摄影专长为失智长辈跟家属呢真的拍了张他美美的照片。哎呀，他发现哦，长辈因为拍照还帮他化妆嘛，帮他打点他的造型哦，而且呢摄影师还指导出那拍照的姿势哦，说这个拍照的这些长辈们都很欢喜呢哦。哦，所以让我们想到哈，家里边如果真的长辈哈，真的有这样一个失智的情况，也许你会觉得好像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哈，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还是跟他的沟通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去找到大家共同的，都会觉得很欢喜的这个事情哈。所以不一定哦，像那个是摄影师他有他专长，那现在大家家里啊，真是怎么讲，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很会拍哈。其实你会发现哦，用拍照这个方式哦，来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其实也是不错的哈。真的觉得长辈，那有一些像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拍婚纱照哈，所以这个一大把年纪再来拍一下婚纱照特别有味道哈，或者来一下 cosplay 好了哈，角色扮演不是只有年轻人哈，阿公阿嬷也可以，也可以很帅很美那样哈。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帮长辈拍拍照，但是呢可以帮他打扮一下哈，这样真的也是蛮有乐趣的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十先前通报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雷纳培浪里加哈。而目前呢，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封闭，以及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在外线，东向在内线都有作业哦。

国一目前南下过新市地棒到台南系统中外一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目前呢持续封闭国一北上顶进系统会国石西向匝道哦。而国三很主席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另外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留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然后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还有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任娥所演唱的 Wish to Wish， 虽然它时间点在那个圣诞节，你今晚走啊悠悠，我们在很热的时候想象一下冬天哦，看会不会比较降温一点哈。来，5:38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顶经系统中线 Lenape 让你加哦。然后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尔浪的啊，再来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呢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也有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是陈曦所演唱的《只想说谢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5:4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尤其是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然后还有中和交流道这边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里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感谢。好，另外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再来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通宵的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一北上143-142公里通罗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李家也是爱注意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常常听到说，建议大家那个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太多，尤其是精致碳水。好，精致碳水，像面食类呀、白面包啊，或者那个白饭，跟糙米饭比起来的话，白饭就算是精致碳水。或者是用面粉做成了很多的这个食品、哦、好，但是很多人说、哦、叫我不要吃办不到对吧、哦、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营养摄取里面，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但是只是说要怎么样去吃是比较健康的、哦、碳水的家族里面还藏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叫抗性淀粉，它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内脏 脂肪的堆积、哦、但是哦，如果要怎么样在碳水化合物里面去取得这个抗性淀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把这一些呢日常一些主食冷冻之后再来食用，冷冻之后再来那个加热、哦、不管你的白饭还是你的面包、哦、我们来讲一下，尤其面包、哦、面包如果你是吃刚出炉的、哦，跟就是那个新鲜没有冰过的啦，常温的，跟你把它放进冷冻里面，然后再取出来，再重新去烘烤、哦、这个淀粉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呢，煮熟的米饭或意大利面、哦、这一些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把它冷藏冷冻之后，淀粉重新结晶，会形成所谓的抗性淀粉、哦、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面包是冷的，因为很多人、哦、就是面包买回去你不可能一次都吃完嘛、哦、那建议是你不要放在冷藏，你要放在冷冻、哦、把它冻起来，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切好片，要吃的时候再拿来烘烤、哦、这样的冷冻之后再烤的面包，对于血糖的波动会低于新鲜的面包、哦、常温下的面包。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美感，什么？就是即便有抗性淀粉，你也不能一次吃太多。那他们做的实验是以40公克的这样的一个淀粉类、哦、碳水化合物，40公克算一算大概一两多一点点、哦、那半斤八两嘛、哦、所以你看哦，其实你一天能吃的碳水最主要是那个分量，分量不能太多，你不能一次吃好几片，比较好的、哦、拿你的手心出来比一下你说几麦麦巧克力，你的手掌心那么大，哇，我们讲的是面包啦、哦、但如果可以的话半碗就好、哦、不过当然因人而异啦，有的人说过那吃不饱、哦、那要多吃一些富有这个膳食纤维或蔬菜类、哦、就是如果你只靠精致淀粉的话，你会越吃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吃的量会比较多，而且呢很容易饿、哦、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它上升的速度多快，它下来的速度就会多快、哦、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接不到面包、哦、那你把它放到冷冻以后再拿出来加热，还有一次不能吃太多嘿。

0: 哦，
1: 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李明阳的歌声，快乐的记录吧。今嘛各位闺蜜，5:53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小心啊。然后呢？在国十这里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有轮胎皮，而台61线北上通宵是全线弄五内那婆哈，爱注意。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你加哦。然后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依然有作业。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路况老师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陈依婷所唱的《爱情跳散吧》。5:57了，夏天嘛，也是赏荷赏莲的季节。来，在桃园这里，年度莲花季展开了。哦，今年的主题叫“百莲好合”。嘛，真够好名哈！哦，这是7月4号到8月30号，在观音区莲花园休闲农业区要登场，会有，哎，它是那个莲花季，但是有西瓜品鉴哦，还有大南瓜颁奖典礼，应该是把在地的农特产都结合起来了哦。在莲花季里面还可以看到西瓜的比赛哦，加勾子。那今年这个百年好合，当然就是取百年好合的谐音了哈。这边有大王莲，还有心情的秋千，还有融合湿地生态跟农村特色的叫偶然花谢泥，莲藕都派上用场了啊。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叫做珠莲闭合，哇，这个珠哈，莲当然是用莲花的莲呐，哈，荷是荷花的荷，但前面的珠是那个，就单起一种滴，哇，这个名字真的让人充满想象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十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全线都有轮胎皮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塑胶栏掉落了，国五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三在龙潭路段以及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说都有

可能发展成台风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今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新竹以北、云林还有嘉义跟其他山区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哦，正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的高温那真不是开玩笑。来，那个屏东、台南有到38度哈，双北、高雄、宜兰、花莲有到36度，彰化、云林、嘉义至少有34度。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哈，这个温度34度基本盘，38度哈。这也是温度计上体表感觉恐怕会更热一些哦。这样的一个高温，紫外线真的必搞要上秋。那尤其呢，整个东部哈，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澎湖县哦，紫外线都是危险级哦。

哦，韩文歌曲来自邱宪坤唱的《微笑说声嗨》。你惊喜那位？哦，6:10喽。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啊。哦，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南下在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现在因为有2台车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因为2台车的事故，现在的情况说是全线被占用哈，来得及的话，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那如果已经来到这个点的朋友哈，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起来哈。而国三现在北上178.5公里，沙路前路间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随即这个大型车抛锚停在国三北上178.5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哈，注意节。那以及在台61北上121到122，通宵这边有轮胎体皮掉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很甜的歌曲大冢爱 Honey。 用心的感受便用力的
1: play， 自信的步伐不怕别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6:16哦。目前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哦。再来，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下来了，还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的内线动物被撞到，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在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也要注意，也是有动物被撞到。台61线哈，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哈。彰化最近在刺桐派出所这边有接到民众报案哈。你知道现在进入到了暑假，那很多青少年因为暑假哈在家的时间比较长啊，家长也没办法随时跟在身边了。然后这个案例是一个少女，她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免费赠送 iPhone 手机，哇塞哇塞、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可能眼睛会亮吧哈。那这个少女呢，哇，看到以后哇好心动哦，然后就依照对方指示加入 LINE， 最后竟然落入诈骗的陷阱。那这个案例是好在家长及时发现异状，立刻向警方求助哈，后续才没有繁衍出更大的一个损害哦。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在彰化哈，这也是家长报案说女儿也是在抖音浏览这个直播主的影片，然后呢，对方是说可以免费送她游戏币哈，或者至少可以有虚拟装备啊。哇，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结果这个小女生呢就依照他们的指示加入 LINE， 而且还提供手机号码来登记，后来还收到一些呢要求她要那个输入验证码这样一个简讯，她也依照指示回传了哈。那当然什么游戏币啊虚拟装置都没有哈。那后来是这个手机号码就被人家透过网路开通了 One Number 这样功能，好，

来讲一下这个哈，就是电信业者提供的服务，本来是说为了方便大家，让同一个门号手机啊、你的智慧手表啊、车子里面啊都可以，所有相关的装置都可以使用，可以通话，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哈，那个上网不会中断。本来是为了便利，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变成工具哦。那万一你的这个门号被这样子哈，变成一号多机这样开通之后，而且不是你的多机，是别人的，人家用你的这个门号可以接收简讯、验证码、注册账号来进行诈骗，最后你是你的门号被停哦，搞不好还会被波及哈，卷入这个诈骗的嫌疑。现在家长说啊，小朋友，我的孩子，那手机都在手里啊，每一天这样滑，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勾里辛苦逼啊，对吧？哈，但只能说，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啦，大人小孩都一样，验证码这是一个，把验证码提供给对方，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哦。因为诈骗集团取得验证码之后，他可以登入你的账号，然后绑定服务，或者是申请电信加值服务。然后刚刚讲了这个，还开了一号多机开通，门号被盗用，账号被盗用，甚至因为涉嫌诈骗还被停话。这只是最基本的，后续你敢不知道要处理这些事情，我妈还。

哦，6:22，那因为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而且是影响到全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冷带车的速度占用到全线哈，所以还有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呐、啊，游览车抛锚哦。而刚通报不久，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哦，马念先泰国虾借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2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哦，这起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诶哈，一定眼睛要闭好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在这里，塞吉呀、啊。

哦，台客电力公司的关键老厝边来讲一个哈、哦，在云林斗南这边有一个主题特展，因为蓬莱米到今年这已经是百年历史了，他们在斗南农民直销站这里有一个特展，从蓬莱米百年看见斗南艇的下一个百年哈、哦，两个月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就是从现在然后一直到八月底哈，会有这个小小职人体验，重点是那个每周五六下午展区售18场次的平米活动，各位大家怎么煮出好吃的米啊。

0: 6:31了，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三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在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重点是占用了全线车道哈，随即。而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61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要是当里家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3: 我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2: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9.45%，其中最大的工程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4: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

0: 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七成，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1: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到 10% 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 10%。 那去年已经 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 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 60%， 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0: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陪着美丽的晨光跟你说声 Ohio， 现在6:39啦。哦，国三现在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哈，在国三南下土城出口，这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还有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小心啊。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哦，以及国一刚通报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有掉落物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

0: 胡馨宇。Hello， 早安。
1: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6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客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胡馨宇的提醒。来，目前呢，在国三就有2个事故点，一个才刚通报的南下土城出口，匝道外线这边2台小客车追撞，而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受到2台车事故影响，全线都被占用了。国三现在在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那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178.5公里沙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有缆车故障了。

哦，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6:46。好，在七点之前，不管你听景广哪一个频道，你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啦，谢谢。没办法跟我一个，但七点以后就分流，我们就好多，除了那个全国网之外，还有好多分台，哇，呵，所以大家了解我人在台北，不是在台中，不是台南，不是在高雄，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呢，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在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以及南下土城出口遭到的外线，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再来，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则是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的内线哈，随即哦，路况来写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一起走吧，爱要来去哪？绝对来台南啦！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6:52了。来，目前在国三的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先前是因为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哈。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在处理这起事故，所以目前管制了国三南下零落到竹田系统这一段的主线哦，在进行事故的排除，所以拜托大家要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来到这边真的是很难通行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但是占用到全线车道，现在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来得及的话，最好提早先调整动线了哈。好，倒是国三另外两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土城出口遭到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北上沙鹿前路间抛锚的游览车情况都已经解除了。而目前呢，在国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那国三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掉落物要注意，以及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有物件让你家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有一间这个车子的经销商哈，最近就是在他们要交新车出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他们在那一辆新车的轮胎上发现了一窝知更鸟的鸟巢哈，在上面还有幼雏，已经那个鸟蛋生下来，而且还孵出四只幼鸟。那因为它还在使用这个巢穴，美国呢有这个法令保护哦，是1918年候鸟条约款，它有对这个候鸟做保护，就是说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鸟巢，必须要等幼鸟自然离巢哈，否则这个是伤害它哈。所以呢，这个车子的汽车经销商他们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那对他们来讲说，这个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愿意，因为呢他们已经对这几只小鸟呢已经产生感情了，还帮他们取名字呢哈，取的都跟汽车有关的。然后他们就跟那个车主商量说，拜托哎哈，等一下可能要等一小段时间呢，让他们可以呢完全自理以后，这个车子才能够真正出售啊。然后车主呢也愿意啊，也能够理解，不只是因为法令的要求啦哈，因为大家想法都一样哈，愿意保护这窝的这个幼雏。他真的很会选位置哎，他就在那个轮胎的上面稳稳的哈。做了他的家。哦，6:56了。国一最新提醒：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练拉普浪里加哈。再来，国三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在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所以目前国三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才能避开这个事故点哈，拜托哎哈。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来不及调整动线，那只能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因为呢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哦，到了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真的很热哦，哎呦，基本盘34到38，哦，体表感觉更热哈，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祝大家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原本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而国三也要注意南下，在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哦。国一在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同样情形，再来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是在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以及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也是有轮胎皮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请。

0: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1: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0: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4: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5: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3: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3: 警察广播电台，
6: 我们是 Flux。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受到高压笼罩的影响，天气晴朗稳定，跟昨天相比完全就是复制贴上。炎热的天气别忘了防晒补水。早安福尔摩沙，出发。这两天真的不停听到有人喊好热好热，但是台湾的夏天其实从现在才开始要慢慢变热，我觉得还没有到过去我们感受到真的快要窒息的那一种热到最高点的程度，距离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差得远呢，但就真的可以感受到5点、6点、7点、8点每一个小时在户外的阳光温度是节节上升的。所以如果你是户外工作者，拜托一定要留意身体发出的警讯，该休息就要休息，坐在办公室里面有冷气吹的也还是要补水，水分在低温的环境当中也是会流失的好吗？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5度，降雨几率10%；中部25到35度，降雨几率10%到30%；南部26到37度，降雨几率0%到10%；而在东部地区26到33度，降雨几率0%到20%。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红到发紫，由北到南以及东部地区哦，真的是，反正防晒遮阳降温就对了。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家里有小朋友的，是不是早在五六月就已经在看营队活动，等到七月时间一到就把小朋友送出去，有多远送多远哦。想把小朋友往营队活动送的前提是小朋友身体要健康哦。怎么说呢？最近身边真的好多人感冒，大大小小，老老幼幼，有的单纯只是感冒而已，但有的呢，哎呦，合并到中耳炎去了，或者是有的是肠病毒。总之，最近就是生病的人数在我身边是有点节节升高的状态。我当然会在病毒环绕之下好好的照顾自己，但是也就在想，哎，怎么最近身边感冒生病的人这么多？那万一你帮小朋友报了营队，结果他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去，你可能还得请假在家里照顾他，就会很麻烦。所以身体健康真的是要从平常开始就要打好底子哦。如果你有发现最近感冒的人比较多，那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底下，出入一些人多的场合，或者是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密闭的车厢或者是密闭的空间，比方说你可能去听演讲、看演唱会、看电影之类的，口罩还是要戴起来好吗？那当然勤洗手也还是很必要的，千万不要轻忽了，因为病毒真的就是趁隙而入的生物哦。当你一松懈，它就找上门，受苦的还是我们。在国一北上25.1公里，这边是台北交流道碧车湾掉落铁锤。国道5号南下，在头城入口匝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1号北上80.5到79公里之间是过了虎口，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肩。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来讲一下维生素 C， 它的好处非常多。那直觉想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预防感冒，或者是美白，以及帮助伤口愈合。但是现在要告诉你，维生素 C 的好处可不止如此，它也跟老年的大脑健康

康有关。这个研究呢，出自分析超过2000名64岁以上的成人血液哦，维生素 C 浓度跟脑部 MRI 影像的一个比对结果，那就发现血液当中维生素 C 浓度比较高的人，他大脑灰质的体积也比较多，那跟记忆、注意力还有自我意识相关的连结性也比较强。那当然，这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只能说明两者有关联，不能够证明多摄取维生素 C 就一定能够预防失智或是让大脑变年轻。不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呢？大脑的耗氧量高哦，神经细胞精密，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氧化压力的影响。那维生素 C 是一个强效的抗氧化剂嘛，除了能够保护神经元免受氧化的损害，还能够维持大脑血管健康，促进血流，参与调节情绪、注意力跟记忆的神经传导物质生成。所以虽然维生素 C 不是直接护脑，但是对于维持健康老化，它是不可忽略的推手。那维生素 C 呢，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所以你一定要摄取哦。那关于摄取这件事情，虽然保养品非常的多，大家也都在吃，但如果可以的话呢，专家当然还是推荐天然的雄鹤。所以最好的维生素 C 在哪里呢？跟你说，蔬菜水果都有。首先高 C 水果当然首推芭乐哦，它真的是 C 中之 C， 就是水果之王，维生素 C 非常的高。那再来释迦、龙眼还有柑橘类的水果也都是高含量维生素 C 的水果。那蔬菜方面的话呢，浅色的蔬菜哦，绿豆芽菜的维生素 C 含量最丰富，再来甜椒、花椰菜也都很不错哦。绿色蔬菜的话呢，像油菜花、甘蓝也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只是要特别注意哦，虽然说这个天然的最好，但是维生素 C 呢很容易受到存放时间、烹调方式跟高温的影响就流失，就可能吃不到你原本预期当中那么高含量的部分。所以蔬果越新鲜含量是越高的，那烹调的时候呢就要避免久煮，减少它流失。那当然水果买回家就是尽量的按照你的排程把它吃掉，不要回去放在冰箱里面放到忘记了，那这些水果就会看似新鲜，但其实营养已经没那么充足咯。那也要提醒哦，如果说你是用摄取营养食品的方式，就是吃维他命 C 来补充的话也是可以，但是要注意量哦。维生素 C 呢补充过量也是有风险的，所以今天你买的维他命 C 它的一天建议量让你吃几颗你就吃几颗，不要想说哇它那么好那我一天 double 吃，你会越吃越不好哦。那营养食品方面，空腹的时候吸收率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想要促进铁质吸收，你可以在吃完饭之后搭配含铁的食物一起摄取，就可以让它的这个吸收效果更好。那维生素 C 呢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你要是吃太多的话，它就会从你的尿液当中排出。那高剂量的维生素 C 有什么不好呢？吃太多有什么不好？有可能刺激胃壁，伤害牙齿的珐琅质，肾功能不佳的人也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再次提醒，当你今天买了很好的健康食品的时候呢，请好好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该怎么吃就怎么吃。那另外也要提醒哦，维生素 C 可能会影响到部分药物的效果，比方说有些化疗药物或是蛋白酶抑制剂跟抗凝血剂等等，所以如果是有慢性病正在吃药或是怀孕哺乳的人，补充之前最好还是先跟医师咨询。那最后面要提醒的是，大脑健康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整体生活习惯累积的结果。维生素 C 很好，但是也不是靠它就没问题，你还是要搭配睡眠充足、规律运动，好好管理你的压力，控制你的血糖血压，维持健康的均衡饮食，才能够达到你真正活到老而且是健康到老哦。

维他命 C 双倍，来自蜜雪维奇。国一北上25.1公里，就在台北交流道这边，避车弯掉落一把铁锤。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40到50，南下方向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北上方向的话呢，在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40哦。这个时间点，这个车流状况，果然是暑假哦，不用像平常那么早出门了是吧？在西武高架这边，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大概50，五羊高架双向车流都很好，有70-80起跳。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方向目前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北方向的话，三鹰到树林，还有中和到新店交流道，车速50左右。那在国道三甲这边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现在双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50左右。那往西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哦。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汐止的台五乙线往国一，五股地区西五路二段往国一，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道三号，三峡的复兴路、龙恩街往国三都开始车多了。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脂公司自主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第一时间进行联合稽查，

0: 勒令业者即刻停工并全面下架回收。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 Jason 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2: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1: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是否有延长的可行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一到一个半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的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4: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有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3: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英格兰队长凯恩今天展现巨星价值，率军后来居上，以2-1逆转民主刚果。这场比赛民主刚果全场领先多达75分钟，不过凯恩最后关头连中2元，英格兰惊险带走胜利。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刑事局表示，原警经初步检测会视现场状况强化筛选机制，以兼顾执法效能与民众权益。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6: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5: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

0: 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1: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0: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啊？
1: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0: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1: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喽，在国一南下70公里是过了杨梅，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现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景美入口到西洲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西都是车多。那三重这边的话，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了。在高速公路这边，车多的路段变多了。国一南下呢，五堵开始到东湖交流道40到50，南下的桃园到内坜也是40到50的速度。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中坜到平镇系统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不到60公里。往北的话呢，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低于60，过了三重到台北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双向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40左右，往北呢，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土城到新店交流道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

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的得主，他是姜育恒。听到这首歌曲是1988年所发行的《一世情缘》。说到第三届金曲奖哦，跟姜育恒一起角逐最佳演唱专辑奖的也都非常厉害，有王杰、薛岳、欧阳菲菲跟叶启田。那这个奖项呢，最后是由姜育恒的《一个人》这张专辑拿下。

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三重的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延平北到建国南路上方都是车多。台六十四线在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还有往西方向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开始车多。台六十五线的瓶颈点是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方向。新北市的新

建区中正环河要往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至于国道这边，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二号这里往东方向，全线80-90起跳的车速，往西瓶颈点在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苏澳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台66线往西的方向，凭证二要往凭证系统接国一也开始车多了。接着来听到的歌曲，童安格的歌声《爱与哀愁》。

0: 童安格的歌声《爱与哀愁》。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1，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来问预报员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廖彩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东南风，在迎风面的恒春半岛和台东不定时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现的几率，下午外出在这些地方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和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增强，今天在北海岸以及高屏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目前洋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热带性低气压9号中心在鄂伦比西南方86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热带性低气压10号清晨2点中心在鄂伦比东方4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在国一北上80.5公里是过了湖口外侧路间轮胎皮散落，在三重这里往台北的两外桥梁中心桥、台北桥、忠孝桥跟重阳桥都是车多。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车多速缓，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5号往南，南港到苏澳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入口匝道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预计做到9月3号。接着送上这首歌曲，也是经典好歌，不过呢可能跟你原本熟悉的版本不太一样，它是对唱版，侯湘婷再加上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